0: 界，一身晴朗。
1: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0: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1: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0: 北方快车，
1: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当一个人想改变自己时，就会从内心产生一种坚定的意志力，清晰地告诉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更加积极地行动。每天八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省会石家庄晴转多云，24到39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多云，20到34度。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来给您说说27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如何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6到9月或进入食源性疾病高发期，高考临近，如何避免病从口入。婴儿造型捏捏乐解压玩具流行，到底是帮孩子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神舟21号航天员从太空带回的平安果，太空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能存多久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6月1号公布，其中包括我省沧州县县人钟觉，他是1936年8月生，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5，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6月1号起，我省进入到汛期，汛期将延续到9月30号。根据预测，今年的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22点30分。6月6号到9号，唐山市12345热线将设立高考服务专席，优先受理涉及高考的考生服务、紧急求助等，联动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拨打12345后按6号键即可进入专席。截至5月29号，华北油田储气库累计注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较去年提前9天完成了阶段性注气目标。华北油田储气库群位于我省境内，总库容近100亿立方米，主要承担京津冀区域季节调峰保供任务，储存的天然气仅需2小时就可以输送到北京城区。近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和有着鸟类变脸高手美誉的流苏玉首次现身沧州南大岗湿地。至此，南大岗湿地野生鸟类记录总数由272种刷新到274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数量也增加到18种。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民

0: 时事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1: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或异地居住或生活6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成长都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关心。那么这次部署开展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出来，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紧扣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那么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守护每一名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呢？
2: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2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2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3: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3: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 那如何再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我们继续来了解。
2: 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急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3: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 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3: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1: 现在呢，天是越来越热了，食源性疾病也随之进入到高发期。值得注意的是，六月份到九月份这段时间，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占全年事件总数的2/3，而发病总人数则占到了全年的1/2左右。高温天气之下，食物极易变质，食材储存不当、烹饪不彻底，都容易引发肠胃疾病。那么现在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考生们的饮食安排已然成了许多家庭的重中之重。那怎么样才能做好家庭饮食防护，避免病从口入呢？
4: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5: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4: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6: 食品一定要就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啊，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4: 同时，考生要注意个人卫生，学校及公共场所要特别注意考前做好环境卫生清洁消毒。樊永祥建议，
6: 容易引起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在学生经常接触的，比如说门把手啊、楼梯的扶手、水龙头、冲厕的按钮等等这些地方呢，可以进行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
1: 很多家长呢都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那么对此呢，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呢可能会造成大考之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呢，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的时候，体内的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就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还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会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有吃过或者是容易过敏的食物，应当尽量的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7: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 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
4: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8: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1: 最近，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解压玩具在网络和校园里悄然流行。这个玩具质地柔软，商家称主打的就是解压。可是随着热度不断走高，它的玩法逐渐走偏。原本简单的拉扯揉捏变成了摔打甚至针扎等暴力行为，让人不禁怀疑这究竟是在帮助孩子们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们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
9: 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有博主模拟为娜塔莎进行剖腹产手术，并配以娜塔莎生孩子了等博眼球的文案，情形非常恶劣。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记者在淘宝、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多家店铺的相关产品销量已突破万件，其中京东某店铺销量超六万件，淘宝全网热销累计达20万件以上，抖音平台头部热销店铺单品销量达10000多件，1688批发渠道中多家源头生产厂家单品销量突破10万件，甚至有厂家的销量高达40万件。在评论区里，消费者的评价呈现分化，有多位家长留言表示，买了之后孩子一直玩不腻，确实耐玩。而在差评区，不少人反映这款捏捏乐质量一般，打开包装一股塑料味有点冲，我直接扔了。评论区里还有不少将娜塔莎摔打变形、面目全非的反馈图片。记者在安徽、浙江等地调查发现，这款玩具暴力化倾向的玩法已经引起家长和学校关注。浙江省金华市学生家长英小飞说，
10: 我觉得这种内容呢，对孩子的身心会造成影响，会养成孩子的坏习惯，甚至会扭曲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行这种玩具的发放。
9: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城一小老师王凯说，
11: 很多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整蛊风，甚至有一些带有暴力恐怖暗示的二次创作，这些内容的受众很多都是未成年人，孩子的辨别能力弱，很容易模仿里面的行为，也容易被其中的负面情绪影响。
9: 安徽省芜湖市东湖学校德育处主任管望东说，
12: 我觉得如果这一类的这个玩具对孩子的身心来讲是有害的，然后对孩子可能会产生一些暴力的情绪，和同学之间会产生一些欺凌的现象，所以从学校来讲，我们是绝对禁止他们进行玩耍的。
1: 这款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虽然说不会哭不会闹，可是如此粗暴的对待，光是看着就让人于心不忍。而且这类暴力行为还非常容易投射到现实生活当中。在心理学家看来，这种所谓的减压不仅治不了本，反而会给孩子们搭建出一个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9: 在心理学专家看来，这类针对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将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扭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金海燕说，
13: 在现代社会，压力呢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呢是需要合适的减压方式，但是呢，摔打玩偶伤害身体部位，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的根本原因。 同时呢也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息，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呢是可以减压的，暴力或者伤害呢就等同于有效减压，这就有可能助长青少年不恰当的情绪宣泄方式，他通过自我伤害来宣泄压力。
9: 专家指出，青少年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识别能力相对薄弱，暴力行为极易在潜移默化中迁移映射到现实生活里，形成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方增全介绍，
14: 暴力展示或者用各种极端的方式来玩捏这种烂摊上的网络平台，首先是第一责任，主体责任要明确，推荐算法、页面展示，包括网络评论那些转发的内容，还有包括点赞活动，都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规范，这是网络平台的主要责任。但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呢，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哎，正确认识邋遢上这个现象。
9: 除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外，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提醒，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塑胶玩具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范围，娜塔莎等软胶捏捏乐玩具必须通过3C 认证方可上市销售。但目前市场上大量三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其
15: 充斥着暴力玩法、负面诱导。解压之道从来不是片刻刺激换来的转瞬的愉悦，而是情绪被善待、被疏导之后的身心顺畅。有的从
1: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从太空带回的平安果，太空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能存多久。女子一到周末就头痛，上班就好转，到底是为啥呢？
1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六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8: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1: 北京时间8点24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省会石家庄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39到24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多云，34到20度。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经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6月1号开始，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到3.5%，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
0: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9: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0: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9: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5月29号20点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的顺利出舱，健康状况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出舱之后，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这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航天员为什么要拿苹果回家？这太空苹果是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存住多久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20: 返回舱着陆。
2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22: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20: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1: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23: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1: 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23: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21: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号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24: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1: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那么苹果在太空能够储存多久？我们来听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的解答。
25: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这个冰箱啊，你如果装到里头的话，就是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21: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志浩解释，
25: 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因为它汁水少， 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0: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9: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0: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9: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在浙江省人民医院的某神经内科门诊，今年31岁的郑女士因为头疼问题向林高平主任医师求助。她说啊，特别奇怪，只要是到周末就疼，一到工作日头疼就好了。那么就此呢，林主任也了解到郑女士的工作非常的忙碌，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上班的时候她一般每天喝2杯咖啡，这样的习惯持续了快10年。以前呢，即便是周末在家，郑女士也会喝一点咖啡，但是最近几个月呢，她周末没有再喝咖啡，结果没多久就出现了头疼、恶心等症状。就此呢，林主任考虑啊，郑女士的偏头痛应该和咖啡戒断有关。像她的这个经历呢，并非个例，在某社交平台上，不喝咖啡就头疼一度成为高频搜索词。林高平解释称，我们脑内的特定受体被称为腺苷受体，它在正常情况下会和一种名为腺苷的分子结合，抑制神经元的活动，从而使人感到疲倦和困乏。而当摄入咖啡因之后呢，由于咖啡因和腺苷分子结构非常类似，它就会和腺苷竞争，抢着和腺苷受体结合。那么一旦咖啡因抢位成功，就能够发挥它的提神醒脑作用，我们的困意呢就会随之消失了。而长期饮用咖啡的人，腺苷受体就会增加，当某一天不喝咖啡的时候，因为不需要和咖啡因竞争了，大量的腺苷便和腺苷受体结合，从而导致脑血管扩张，引发头痛，就被称作咖啡戒断反应头痛。就此呢，林主任表示，随着喝咖啡群体的不断扩大，像咖啡戒断反应等等和咖啡相关的不适情况也随之增多。咖啡戒断反应具体表现因为个体差异有所不同，有的人一停止喝咖啡就出现症状，也有人会像郑女士一样积累到某个节点才会发生头痛，当然还有人不会出现明显的戒断症状。最后呢，在林高平的建议之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郑女士头痛的症状基本消失了。那么戒断咖啡的时候呢，林主任建议可以做出以下几种举动，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加适应。首先，第一点，不要完全停止喝咖啡，而是每天逐渐减少咖啡的饮用量。比如说，每天减少1/4或者1/2杯，让身体有一个时间来适应咖啡因水平的变化。戒断咖啡的时候呢，可能会因为身体脱水而引发头痛，所以每天呢至少要饮用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以保持身体的水分平衡。还有呢，睡眠不足或者质量差可能会加重戒断反应，所以每天要保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是有助于身体恢复和缓解头痛的。第四点，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B1、镁等营养素的食物，能够帮助缓解头痛，比如全麦面包、坚果、绿叶蔬菜等等。适度的运动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释放内啡肽等神经递质，有助于改善心情和缓解头痛。当然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哈，一旦出现咖啡戒断反应的头痛以及其他原因不明的头痛，应该上医院明确病因，千万不要想当然的吃止痛片，以免耽误确诊和治疗。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咖啡已经成为了不少人的上班必备，但是咖啡也并非适应所有人，有8类人是不能盲目喝咖啡的，包括睡眠不好的人、心律失常的人、有胃病的人群、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骨质疏松人群、青光眼患者、儿童、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
18: 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1: 北方快车节目的最后时段呢，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生活服务资讯。这路由器怎么摆网速才快呢？路由器到底应该怎么摆？因为信号是以路由器为中心向外传播的，所以它最好的位置必然是占据整个房间的 C 位，也就是最中心的位置。那么如何把路由器放在墙角或者是最偏的房间的话，就会让一部分信号比较强的区域出现在别人家里。另外呢，有人把它藏在柜子里或者储藏间里，这样做呢可能就会对信号产生影响。如果您把它塞进了配电箱之类有金属门的地方，那么信号就会被大幅的削弱了。所以一定要记住，路由器摆放应该占据整个房间的 C 位。现在呢，很多水果都已经下市了哈，正是很多人大饱口腹之欲的时候。那么四招教你挑到好的枇杷。枇杷呢，低卡好吃，营养又在线，绝对是减脂控卡界的白月光。那么该如何挑选呢？第一，您要观察这果皮要呈金黄色，表面带有自然果粉或者是芝麻点儿。第二呢，果皮要完整，没有明显的破损或者是黑斑。第三，果蒂要新鲜，略微泛黄，闻之有清香。第四，手感适中，如果它过软可能就过熟了，过硬呢就是没有完全成熟。在这儿呢，要告诉大家，天气越来越热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也提醒大家，要一定购买新鲜的食物，以防病从口入。当然了，很多人呢还是喜欢购买大量的蔬菜、水果囤在冰箱里面。但是要提醒您，不是所有的食物都适合放进冰箱的。绿叶菜要先摘烂叶子，用厨房纸吸干水分，装进保鲜袋，留一个缝透透气儿就行了，冷藏也不能超过3天，脆嫩不粘。那么根茎类的蔬菜呢，是不用放冰箱的，只要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瓜果类的蔬菜一定要去掉袋子，通风处存放。热带水果是怕冷的，像香蕉、芒果之类的，可以阴凉通风处保存就可以了。那么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北京时间8点39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评书机。
3: 陈松涛接到噩耗，说自己的女儿陈秋月服毒自尽。
4: 什么？
3: 陈松涛一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一把就把这家人的前衣襟给抓住了。你说什么？
5: 小姐她服毒自尽了。哎呀，
3: 陈松涛一松手往前一推，哒哒哒哒的扑通，把这家人呐推了个仰面朝天呢。陈松涛噔噔噔噔往后也倒退几步，手下赶紧过来搀扶，陈松涛这才算没有跌坐在地上。好不容易定了定神，小姐她这个时候家人呐又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哭一边喊：“老爷呀，您快去看看吧，快去看看吧。”陈松涛现在呀心中都已经明白了，看有什么用啊，肯定死了，顿时是泪如雨下呀。那毕竟是自己的姑娘，抖抖缩缩的刚要往外走，但是呢就觉得双腿发飘，绵软无力，根本就走不动了，被两个手下过来左搀右扶，连拽带拉，把这陈松涛啊这才扶出门去，立刻上马赶奔城南呢。简短结说，陈松涛就来到城南自己闺女的家中，一进门，陈松涛跌跌撞撞就往陈秋月的卧室奔去，一边撞一边喊：“
5: 秋月，秋月呀，秋月！”
3: 跌跌撞撞撞进来了，扑到床边一看，
5: 哎呀，秋月！
3: 就见陈秋月呀，静静地躺在床上，这脸还是那么的苍白，但是神情安详。这些年来一直笼罩在陈秋月脸上的愁容，现在都已经消失了，只有一脸的无尽的平淡，好像这死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呀。陈松涛扑过来一把抓住闺女的手：“
5: 秋月呀，秋月，你怎么这么傻呀，怎么这么傻呀。”
3: 陈松涛啊声泪俱下呀，这么一握女儿的手，觉得不对，这手不是松开的，是紧紧的握住的，好像在这手里啊握着个什么东西似的。陈松涛哭着把女儿的手慢慢的掰开，展开一看呢，里面是一枚晶莹润泽的玉佩。陈松涛一眼就认出来了，就这枚玉佩呀是当初狄景辉来陈家求亲的时候赠给陈秋月的定情之物，今天陈秋月死，紧紧握着这枚玉佩而去，这就说明在陈秋月的心中啊，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他挚爱的夫君的心永远留在自己身边似的，再也不用担心狄景辉会离自己而去了。陈松涛一看闺女手里握着这枚玉佩，陈松涛吧简直快疯了，一把把这玉佩从闺女手中夺过来，高高举起来照地上一摔，摔了个粉粉碎。陈松涛摔完之后死死地盯着地上的碎玉，咬牙切齿啊：“狄景辉，秋月因你而死，你就别想独自活在世上了，你就陪他一起去吧。来呀、啊，
5: 带人随我去监房。
3: 这陈松涛啊，够忙活的，立刻组织人马又回到城中，带着一班人直接就冲进了关押狄景辉的监房里了。把这牢门给我打开，快快给我打开！这狱卒啊，措手不及，一看，我的天，这长史大人怎么了？气急败坏呀，这简直跟魔鬼差不多少，吓得是哆哆嗦嗦的，连锁都打不开了，抖着手扭了半天锁，愣是没开。哎，你给我起来吧你！陈松涛等得不耐烦了，上前一巴掌，把这狱卒打倒在地，抢过来钥匙，嘎巴一声打开锁，咣当一声把门打开，一步他就跨进监房。监房里黑咕隆咚的，你想想那个时候的监房，有个小窗户，也就通通风而已。这里面呢，白天都是很黑的，你要不点着火把呀，这里面关的是什么人，你都看不清楚。一看呢，在墙角的草堆那个地方蜷缩着一个人呢，甭问，这肯定是狄景辉。陈松涛啊，现在见到狄景辉，那可以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恨不能冲上去把狄景辉给撕巴了。他用手一指狄景辉，狄景辉，你的死期到了。一说狄景辉死期到了，狄景辉在那里身子一震，好像啊，被他这一嗓子把这狄景辉从这酣梦中给吵醒。狄景辉翻过身，慢慢的坐起来，低着脑袋，黑咕隆咚的，也看不清面容，也不知道狄景辉什么表情。现在陈松涛啊，这神志有些分裂了都。一看这狄景辉坐起来了，陈松涛对着狄景辉冷笑数声啊，
5: 当然了，我不会让你这么痛痛快快的死的，那样就太便宜你了。我要一点儿一点儿的折磨你，我要让你为这么多年来带给秋月的痛苦付出代价。
3: 说着话，朝旁边的兵卒一挥手，两个兵卒蹭蹭就穿过去了。穿过去是直扑草堆上面的狄景辉。两个兵卒往前这么一穿，突然间陈松涛就觉得眼前银光一闪，耳轮中就听见噗噗噗噗两下子，这两个兵卒同时倒地，腿好像都没蹬，这两位啊就去西方极乐世界了。哈，陈松涛啊，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冷冰冰阴森森的一件东西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陈松涛往下这么一塌眼一看，闹了半天是一柄闪着寒光的宝剑，就架在脖子上了。而架宝剑的那个人已经转到自己身后了。陈松涛大吃一惊啊，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转过头去看了，就觉得自己这个膀子呀也已经被人给拿住了，捏得巨疼啊，动一动都不行。顿时陈松涛这汗珠子滴滴答答就下来了。陈松涛从这喉咙眼里挤出几个字，你不是狄景辉，你是谁？狄景辉他在哪里？狄景辉在哪里呀？狄景辉现在呀已经让沈怀带到了恨鹰山庄去了。哎，到这里的时候正好赶上刚才咱说的那张昌宗动手要杀封丹青，这狄仁杰怒斥张昌宗呢，就这么个功夫狄景辉带到了。卫士赶紧的跑进去禀告给这张昌宗，说沈怀将军把狄景辉带来了。这一句话呀可给这张昌宗解了围了。张昌宗咱说了正被狄仁杰盯得无地自容呢，一听说狄景辉来了，哎呦，遇到救星了，赶紧喊了一声，快让他们进来，快让他们进来。然后一摆手又吩咐道，把这封丹青的尸体抬下去，抬下去。 卫士们赶紧过来

0: 七手八脚的收拾了冯丹青的尸体。这冯丹青尸体一下去，张昌宗这才勉强的镇定下来，这才敢看看狄仁杰呀。狄仁杰，本钦差此次一来并州，就听说你的儿子居然入了数件重案，对此你有什么话要说吗？狄仁杰现在顾不得理会他了。怎么？因为狄仁杰已经发现沈怀带着自己儿子狄景辉走进正殿了。令狄仁杰非常奇怪的是，狄景辉现在呀，穿着一身狱卒的衣服，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划拉过来的。但是现在呀，狄仁杰也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父子二人这才一天不见，好像如隔很长时间呢。父子俩人的眼神接触之际，生离死别的感慨和血脉相连的亲情，同时的浮现在他们的眼底。狄仁杰在心中微微的叹息了一声，他知道，期待已久的信赖和理解终于到来了，但愿到来的还不算太晚呀。但是狄仁杰现在还不清楚，这沈怀是怎么能够把这狄景辉救出来的。可是现在时间紧迫，容不得狄仁杰多问了。狄公看看自己的儿子，景辉，当着钦差大人的面，把你的事情说一说吧。这个时候，狄景辉呀，也已经笔挺地站在正殿前了，面对着张昌宗、狄仁杰、吴知非和沈怀。事到如今，那就不要再隐瞒什么了。狄景辉就开始叙述蓝玉冠的故事了。狄景辉说，我与恨鹰山庄的范奇信多年来共同经营来自异域的珍奇药材，一直卓有成效。也就是在大半年前吧，范奇信对我说，他又培育了一种来自大石的奇异花种，而且从中研制出了一种特别的药物。他告诉我说，这种药是能够包治百病的神药。我一听之下当然非常高兴了，但是范奇信告诉我说，这药的药效还不清楚，最好是能够找人来试试。于是啊，我便谋划着找了一些无家可归之人，就在郊外的蓝玉观建了一些房舍，招这些人来充当道众。我想啊，他们本来就生活困苦，到了我这里有吃有住，还给他们服用神药，这也算我做了件好事。刚开始啊，这种药物确实显出神效，特别在镇痛提神方面效果非常惊人。但慢慢的呀，问题出现了。我发现一旦停药，服药之人便会痛苦万分，求生不得，是求死不能啊。有些人呐，居然会在百般痛苦中死去。我当时就害怕了，我在惶恐之下，一边给他们继续服食维持生命，一边就去找范奇信要解决的方法。可范奇信告诉我说，他也没有办法。我当时急坏了，我前前后后一共召集了几十个人去服药啊，其中有一些靠每天服药尚能维持，但另外一些服用的药量是越来越多，到最后无论怎么服食都没有办法再减轻痛苦了。这人呐，就这样被活活的折磨而死，真是令人惨不忍睹啊。唉，正在我千方百计想办法的时候，却得到了父亲要回滨州的消息。当时啊，我非常惶恐，害怕这件事情败露给父亲，但是虽说惶恐也无计可施啊。狄景辉说到这里，狄仁杰开口了，景辉，后面的事情我可以代你说，你看看是否正确。那就是我来滨州的当天下午，你赶去蓝玉观查看情况，却发现那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你当时便大惊失色，又百思不得其解， 几经盘桓之后，这才赶回家给我接风，但却因心绪烦乱而大闹了一场。狄景辉在那里一点头，满脸愧容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

0: 知你卖个那什么点儿的。
1: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顾义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生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2: 八大祥，
1: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2: 两毛六，
1: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先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2: 这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慈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假耳吧。
2: 好好，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2: 这什么毛病啊？这
1: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2: 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的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2: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2: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2: 卖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涨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2: 怎
1: 么还不要啊？我再涨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2: 多少钱呢？
1: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

0: 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掐，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2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2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3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2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5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2根。
1: 头了看2根，后头看3根，5根。
0: 2+3=5。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2根头发，
1: 嗯，
0: 后边3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三，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儿，
3: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3: 啊，
1: 他说了
3: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3: 啊，
1: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3: 好的，
1: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3: 近看是条狗，
1: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3: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3: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3: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3: 准备报仇。
1: 来来，
3: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3: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3: 老三
1: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三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1: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他了，
1: 得嘞，
3: 来，
1: 得嘞，撤。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不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3: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3: 得了， 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3: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0: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4: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3: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3: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啊，
3: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0: 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
8: 吗？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哦，
8: 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喜沙沙喜沙沙。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8: 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8: 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还有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8: 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儿。
7: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这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8: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停停停
1: 停，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夜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巧。
4: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有什么弦外之音？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嗯，
1: 我是那么想的嘛。
0: 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啊！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
1: 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尽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的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这句话没错呀，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找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0: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0: 您这还不能碰啊！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
0: 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哼，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他
0: 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朝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这
0: 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的快，得吃次药。这
0: 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
0: 那
1: 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离早日康复。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多坏，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你
1: 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
0: 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这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
1: 我，不是你往哪儿啐呢？我啐那卖煎饼的，你啐人家干嘛呀？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这弦外之音是，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呵，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找气儿。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3: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2: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3: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2: 你过来。
4: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5: 好，
4: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3: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2: 老师来开门。你好。
4: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4: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4: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3: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3: 啊，
2: 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3: 哎，
4: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3: 哎啊，
4: 倒茶。
2: 不用客气。
4: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4: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3: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
3: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4: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4: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4: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4: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4: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4: 开始。
2: 出去。
4: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4: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4: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4: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4: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4: 啊。
2: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4: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4: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4: 什么？
3: 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4: 啊？
3: 倒数第二。
4: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4: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4: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4: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4: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4: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4: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4: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4: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
4: 傻
3: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4: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4: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4: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4: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4: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我买书。

0: 包还想买这些个猪？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0: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记是河北的简称记，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搜索下载记时新闻，打开记时新闻，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呢，可以在记时新闻上方的搜索框输入黎元峰，就能找到我们节目往期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给您安排了京剧《文昭关》一轮明月照窗前选段，河北梆子《白蛇传》小青妹你且慢举龙泉宝剑选段，豫剧《春秋配》里的羞答答出门来江头低下选段，和河北梆子许九经升官记里当官难难当官选段。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 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由韩文梅演唱的老调《狸猫换太子》里面的选段《景阳宫里秋光好》。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今明两天，石家庄桥西区刘营村演出《老调》和《丝弦儿》。从昨天开始啊，一直到这周五，石家庄井陉县梁河东村演出《河北梆子》，周三有庙会。六月五号，也就是这周五，石家庄无极县北苏村演出评剧，会一直唱到下周三。雄安新区安新县同口二村这几天有河北梆子的演出，今天下午两点半是穆桂英挂帅，晚上七点半莲花庵，明天上午九点是珊瑚传，下午两点半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晚上七点半三打桃三春，周四下午两点半是宝莲灯，晚上七点半是李三娘打水。

0: 保定市高阳县旧城村和雄安新区安新县的北刘庄村都有河北梆子的演出，都是会唱到这周五。邯郸市永年区西苏镇周村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四。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即时新闻，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来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我们都知道啊，生角是中国戏曲表演的主要行当之一，泛指净丑之外的男性角色。生角又分为老生、小生、武生、娃娃生等等。其中老生行当主要扮演的是中年以上、性格正直刚毅的正面人物，一般又分为文武两种。如果从表演的侧重点来划分的话，又可以分为唱功老生、做工老生和舞老生。其中唱功老生在舞台上安详稳重，动作比较少，态度也比较安闲从容，唱的时候总是比较沉着安稳，大部分扮演帝王、宰相、书生、文人当中具有高雅尊贵身份、安详沉稳气质的一类人物。比如像二进宫里的杨波、文昭关和于长剑当中的伍子胥，就是唱功老生的代表形象了。那说到这儿呢，请朋友们来听一段，请您欣赏杨派老生张克的一段文昭关的选段，一轮明月照窗前。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京剧《文昭关》，剧中的主人公伍子胥呢，就是唱功老生的代表形象了。接下来呀，咱们再来说一说青衣和花旦。青衣和花旦属于戏曲行当当中的旦角儿，不同点就是青衣饰演的大多是大家闺秀，比较端庄；花旦饰演的呢，多是小家碧玉，比较活泼。青衣又叫正旦，多表现那些端庄稳重的中青年妇女，以唱功见长；而花旦呀，则是表现那些年轻活泼俏丽的小家碧玉或者丫鬟，这些角色以做工和念白见长。下面就请您欣赏一段青衣唱腔，为您安排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张秋龄的一段《白蛇传》里的选段《小青妹你且慢举龙泉棒》。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白蛇传》当中人物白素贞的一段唱。白素贞就是戏曲青衣行当当中代表人物之一。青衣作为中国戏曲中旦行的一种角色，在北方剧种多称青衣，南方剧种呢多称正旦。除了白素贞之外，还有大家所熟知的王宝钏、秦香莲，以及《春秋配》里面的江秋莲、《宇宙风》里的赵艳荣等等。下面呀，给您安排的是一段豫剧，请您欣赏豫剧大师陈素贞的一段演唱录音，《春秋配》里的选段《羞答答出门来，江头低下》。

丑行在传统戏里叫做药中的甘草，每包药当中都有它，每包药里呢它都不是主药，但是无丑不成戏。近年来戏曲生旦净行都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中青年演员，但是丑行尤其是文丑却捉襟见肘，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我们希望在老一辈艺术家的带领下，丑行能够涌现出更多的精英人才，让戏曲这门艺术更加有滋有味。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青年演员李强演唱的这段许久经升官记里的选段，当官难难当官。

是官告官，天让我的小官升大官，他们都是那管官。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梨园欢乐会，
2: 听众朋友，新移民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朝阳沟的选段《人也流地也流》。

0: 我们再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尽。
6: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7: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8: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9: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6: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0: 妈。
6: 哎，好孩子。
11: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

0: 好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2: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1: 你干啥？俺的书包。
0: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0: 俺翻翻，肯定有钱。
3: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3: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
1: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3: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3: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3: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3: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3: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3: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3: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3: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3: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3: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3: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3: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

0: 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1: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0: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0: 找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1: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

0: 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6: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7: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7: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6: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6: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7: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6: 妈，你看你。
7: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8: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8: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8: 好。
7: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9: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1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
3: 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1: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1: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

0: 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2: 春华姨，春华姨，
1: 哎，
2: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

0: 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7: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来来，你赶紧报。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 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9: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1: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1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9: 刘叔叔好。
14: 哎，
9: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从明天起，

安省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胡丹。您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在首页呢可以用听广播的这个板块来收听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的开场曲目带来的是这首小美满，这首歌呢叙事感非常的强，再加上前奏是那种口琴声啊，哎呦，给你一个特别温馨的开场，歌词呢也是透露出了不急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观氛围，再加上周身悠扬的歌声响起，带来了更温暖惬意自在的气息啊，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一同哼唱起来，感染力十足。好，那今天呢我们是伴随着这样的一首舒缓的小歌，就让我们一起给自己留上一扇窗，留一个欣赏世界浪漫的机会，简单的过生活，毕竟岁月漫长，那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漫游之旅。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每天中午12点，锁定 FM 981漫游记，带你游河北，好风景，好心情，在路上。
1: 好风景在路上，我们一起出发。有一座城，它可以从中窥探到战国时期中山国的时代流影，也可以一览隋唐元清的古刹风貌，还可以品尝到传统的河北美食，也可以在古城墙上体味绵延不断的历史文脉。很多人都猜出来了，没错，这就是正定。而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一起从云游正定开始。那么古城正定呢，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也是石家庄周边一处宝藏的打卡地。
2: 近代古建大师梁思成先生曾赞誉京外名刹当首推正定府龙兴寺。龙兴寺是建于隋文帝开皇6年，即公元586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代时，这里被誉为海内宝刹第一名区。龙兴寺内汇集着大量珍贵的碑碣、雕塑、壁画等，可谓是古代艺术的宝库。其中有9处文物堪称一绝，被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誉为一珍极品的建筑孤立宋代摩尼殿，被后人誉为东方美神的道座观音，中国戒坛造像之孤立的双面铜佛，我国早期最大的木质转轮藏，中国宋代最大的石雕须弥座，中国最古老的独木佛像，被推崇为隋碑第一的龙藏寺碑，我国古代最高大的铜铸大佛，我国古代最精美的铜铸毗卢佛，这9处文物向您全面展示了龙兴寺绝美的古代艺术。荣国府按照《红楼梦》中所描绘的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的格局建造，拥有房间212间，游廊102间。整个府邸分中东西三路，各路均为明清五进四合院式。府的中路为贾政公务院，采用庄重的宫廷式彩绘；西路前为贾母院，后为王熙凤院；东西两路为内宅院，采用了明快的苏式彩绘，室内落地花罩典雅气派，明清式家具精美华贵，再加上1600多件古玩字画，再现了钟鸣鼎食之家、诗书汉墨之族的富丽堂皇。走进荣国府，穿古装华服，看诗经演出，赏古建之美，品红楼经典，身临其境，感受红楼文化的魅力。正定南城门又称为长乐门，内城门上题三官雄镇，瓮城门上题迎勋，月城门上题九省通衢。正定古城墙是现存比较少的明代城墙遗存，残留长度在现存明城墙中位列第3，仅次于南京和开封。1993年，正定古城墙被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定南城门如今已经成为古城正定的标志性建筑，登上南城门可以真正感受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广惠寺内的华塔，塔身堆满繁复的花纹，由主塔和附属小塔组成，高低错落，主次相依。主塔第四层的塔身呈圆锥体，周身用碧塑做出力士、狮子、大象、菩萨等生动形象，排列有序，活灵活现。顺着花纹向上看，是高高耸起的八级青瓦塔顶，塔尖上的仰莲与宝珠直指碧空。华塔是中国古塔的一种特有类型，曾被梁思成称为海内孤品。须弥塔平面呈正方形，通体用青砖垒砌，塔身线条挺拔利落，与西安的大雁塔颇有几分相似，所以须弥塔又有正定雁塔之称。逛完名胜古迹，正定美食也不得不打卡。去吃碗热气腾腾的饸饹，把三千烦恼丝一口气吃掉，再来一屉烧麦，配上四荤四素的正定八大碗，咸香酥脆的钢炉烧饼，以及各种美味小吃，在美味面前，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0: 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古城正定啊，这里有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更续千年的文物故事。正定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张悦在正定工作多年，对于正定文物保护和传承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那接下来呢，记者小雨啊将邀请张悦一起走进有故事的文物，去解锁正定古城的历史内涵。首先我们一起从正定南城门出发，听一听古城门打开方式暗藏哪些玄机。
1: 被鲁迅先生点赞，被梁思成先生好评，被马可波罗誉为一座贵城的正定，到底潜藏着多少故事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张悦来给我们一起解谜。咱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正定长乐门的这个城墙下。
2: 对，
1: 首先简单概括一下咱们城墙吧。
2: 我们正定城墙有1600多年的建成史，最早呢是前燕大将慕容恪在此攻打冉闵，他呢在滹沱河北岸修建了一座军事堡垒，命名为安乐垒，这也是我们正定城的前身。从北周到唐宋元历朝历代对城墙都有不同程度的修缮和扩建，一直到明朝开始做大范围的城墙包砖，形成了现在的城门基本格局。
1: 您看啊，我们现在一眼望去呢，能看到四个大字九省通衢。很多网友就会说啊，这九省通衢的意思是不是通过这里能走向九个省，是这样的吗？
2: 其实九在这里是一个虚数，它并不是说一定会通达九个省，只是在强调正定它的交通地位特别重要。它呢自古以来就是太行山东路南北和东西交通的一个交汇点，所以呢它的交通特别便利，能去到各个地方。
1: 所以这是一个误解，并不是可以通向九个省。
2: 对，
1: 解谜了第一个啊，那我们继续往里走。那咱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
2: 瓮城的城门。
1: 哦，
2: 对。
1: 哎，这脚底下为什么这么的凹凸不平呢？
2: 这是我们压出来的车辙印，历朝历代我们做生意的商人也好，推着车的走卒小贩也好，他呢在不断的推着车的过程中留下的历史的印记，就是为了让游客市民都能感受到我们古城的历史和沧桑
1: 啊。哎，我看到那块牌匾了。
2: 对，长乐门。
1: 咱们过去看看吧。长乐门为什么叫长乐门呢？
2: 长乐字面意思就是长久安乐的意思。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比较有意思的点是，这是我们的南门，我们南门命名为长乐门。如果你去过西安的话，西安它的东城门是叫长乐门。
1: 对啊，
2: 那跨越千里之外，它有什么关联呢？其实你放在大的历史框架下来看，明朝最开始定都是南京，对我们正定来说，我们的南面是南京，是国都。那对西安来说，它的东面是国都。所以说呢，我们的南门叫长乐门，他们的东。

0: 门命名为长乐门，只是希望国都和大片的国土能有一个安定和谐欢乐的一个发展空间。
1: 北方三雄镇，三关雄镇，哎，这个说法很多人都说是因为是由北京啊、保定、正定、合成，所以叫北方三雄镇。
0: 对，
1: 这个
0: 说法我听过很多，但是据我的了解，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太准确的。因为我们把整个城墙放到一个大的历史框架下来看，我们是明城墙的遗址。那呢，其实我们挂北方这个三关雄镇的牌匾呢，是因为当时在太行山脉里边有三个关口，它的军事机关是设在正定的，分别是固关、龙泉关和倒马关。所以呢，正因为这三个关口的指挥机关在正定，所以我们挂三关雄镇的匾额。
1: 原来如此，我们继续往里面看看。哎，张悦，我还特别好奇，就是我见过很多这个城门啊，它为什么都是往里开而不是往外开呢？
0: 对，其实呢，第一，它主要是为了保护城门，因为对城墙来说，它做得很厚，它很坚固，它是一个很坚固的防御体系，不容易遭到敌人的破坏。但是呢，城门恰恰是它的薄弱环节，它往里开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连接和转动的部分免遭敌人的破坏，因为它藏到里边了。第二个呢，它就使整个战争更有主动性。如果说我想对敌人进行追击的时候，对吧，我要打开城门，如果朝外开的话，敌人会挡住城门，我就丧失了我的主动性。那我朝里开的话呢，他就会把主动性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
1: 处处是智慧啊。
2: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胡丹。说到正定啊，刚刚呢我们一起是打开了古城门，那么我们继续呢跟随小雨和张月啊登上高高的城墙，去站在南城门上极目远眺，听一听城墙暗藏哪些巧思。

0: 来看一眼我们的瓮城，这是全国第二大的瓮城，最大的瓮城是南京的中华门，那是国都的建制。但是那个瓮城呢，它分成了若干块，不是一个单体的。我们这也是全国最大的单体瓮城。
1: 哎，为什么要在正定修一个这么大的瓮城呢？
0: 其实它也能从侧面体现出我们正定在历史上它的军事地位特别重要。你像我们都知道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那个作品里边所写的那场战争就是发生在正定的。当年呢，颜真卿是平原太守，他的堂兄颜杲卿是常山太守，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太守。
1: 对。
0: 然后呢，在安史之乱期间呢，他们第一个站出来，然后举起了秦王的大旗，要反抗安史之乱。这件事导致这个颜杲卿一家30余口被杀，然后直到3年以后，颜真卿才派人找到了他的从职颜季明的头颅，然后进行安葬。所以悲愤之下写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
1: 我看这个城墙面为什么是斜的呀？
0: 对，第一呢，它是为了快速的排走雨水。我们城墙只是做了外层的包砖，下边还是夯土的，用黄土夯起来的夯土结构。如果说城面是平的话，雨水落在这个城面上，它会形成这种积水，然后积水呢会渗透到城墙下边，导致它的夯土结构可能会出现松软和垮塌。有这个斜面以后，雨水落在墙面上以后，它会快速的排走，不会侵蚀到下边的夯土层。然后排走以后呢，它会顺着水渠，
1: 这边是水渠，
0: 对，
1: 是吗？
0: 然后把它流走。你注意看它的斜面还不是向外斜，是向里斜的。
1: 对啊，我也想问这个。
0: 然后呢，它主要是为了便于把雨水收集起来。它经过一定的角度以后，通过它的排水装置把它排入到城内，补充它的水。

0: 系，如果没有水系的话，它在附近会有储藏雨水的水坑或者水壕。然后这个水壕呢发挥什么作用？第一就是灭火，如果说有战争的话，它会有失火的话，它会用来灭火。第二呢就是濒临城下四面围城的时候，它会断绝城内的这个粮草和饮水的供应，那这时候这个水就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给城内的老百姓和守城的将士提供基本的饮水保障，
1: 反而还作用于到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
0: 对，这也是这种古人修建城墙的这种智慧。
1: 智慧，哎，这个还有一个孔，这个也是排水孔吗？
0: 其实它是射击孔，因为我们是明城墙的遗址，明朝呢已经大量出现了这种火铳，所以呢这儿也可以作为射击孔使用。还有一种功能呢，它是滚木固定的一个孔洞，就是垒石滚木，你听说过吗？
1: 我只听说过垒石滚木是什么呀？
0: 滚木其实呢是敌人离城比较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弓箭火铳对它进行射杀，但是离城近了以后，它会攀爬城墙，这个滚木呢会到时会固定在城墙的外侧，两端呢会拴上绳子，然后从这个孔洞穿进来，把它固定在这儿。敌人往上爬的时候会把滚木放下去，把敌人砸落下去，它是一种防御的一个器械。
1: 怪不得人家都说正定是一个铁打的正定，就防御指数其实非常高。
0: 对我们正定它的城门都是三重门的格局，我们外边有最外层护城河，然后瓮城越城才能真正到了里城，它的防御体系非常的完善，也能证明它的军事地位特别的重要。
1: 我很好奇，每天这个城墙上游人如织，我们是怎么样对它进行保护的呀？
0: 对，其实这些年呢，我们对城墙的保护呢，其实分级分段的进行保护，没有做大范围的动迁和复建。我们在城墙保存比较好的段呢，我们是做对外层的包砖进行了一些修缮，使它恢复的这种历史的风貌。但是城砖缺失比较严重，只剩夯土层的地段呢，我们对它进行了必要的加固，防止它进一步的破坏。再有这种城墙缺失比较严重的那一部分呢，我们只是清理出来的它的轮廓，没有做整体的复建。这也能体现出我们其实这些年对于文物保护的一个基本的理念，越来越体现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认为人才是传承文化的一个主体。所以说呢，我们这些年正定提出了这个百姓家园可商可居，历史文化可感可知，古城记忆可见可触的这种城市发展理念和这种古城保护的理念。我们对城内的居民呢没有做大范围的动迁，让老百姓依然在这个城里边生活，保持它的烟火气，传承它的文化。所以呢，我们只是在重点的地段，比如说景区附近，或者是这个游客比较扎堆的地方，疏解了一部分非旅游功能出去，为城市的发展旅游和外地游客腾出空间来。这一部分腾出来的空间没有一处用作商业开发的，全部都是公园、绿地、停车场，还有公共卫生间，这些公共的基础设施，解决旅游城市这种停车难、如厕难和喝水难的问题。所以说不管谁来到古城以后，你从我们的这个古城的历史风貌，然后古城的肌理，甚至是这个历史的传承，然后古城的记忆也好，甚至是老百姓的生活还有游客的体验来说，我们更像是一座真正的古城。就是你来到古城以后，你能亲眼看到这种古城的历史风貌的同时，你也能身临其境地感受这个古城的文化，感受这个城里边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所以说呢，我们正定更是一座活着的古城。
2: 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如今正定加大古城保护力度，在保护中传承，让正定文物活起来。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踏上历史的中轴线，来听听九楼之首鲜为人知的那些事儿。
1: 你知道道家庙庙家道十字路口五条道说的是哪儿吗？说的就是洋河楼。关于洋河楼的故事，你有了解多少呢？今天我们就请张悦为我们揭秘。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正定九楼之首，被誉为镇府巨观的洋河楼。它台基高8.6米，东西长66米。梁思成先生呢说它庄严尤胜过罗马军事坦丁的凯旋门。
1: 这洋河楼三个字有什么样的由来呢？
2: 其实首先它跟一个民间传说有关系。传说当中呢说，此楼雨不沾洒，四周随风若壁，故曰洋河。就是说有雨雪天气的时候呢，雨雪不会沾洒到这个楼上，让风呢也会绕着这个楼走。其实呢它跟它独特的这种建筑结构有关系，尤其是它有两个这种非常高大的门洞，当有狂风暴雨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狂风会裹挟着雨珠直接从这面吹到楼的对面去，形成这种雨不沾洒的奇观。
1: 但是按照字面理解，洋河好像和这个也并不是完全的贴合。
2: 对，其实从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洋河它还有这种春日之暖气的意思。
1: 对，
2: 它代表了生机，代表了万物生发。它本身也有温和暖和的，还有祥和的这种意思。所以说这两个字承载了很多很美好的事物，所以叫做洋河楼。
1: 张主任，咱们这个洋河楼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2: 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是在2017年由梁思成先生的弟子郭代恒教授，按照梁思成先生当年测绘的手稿和照片，1:1的比例复建的。但是历史上的洋河楼呢，梁思成先生1933年4月份到正定的时候，他对洋河楼的断代呢，根据它的建筑形制，比如说它四个角柱的升起，还有它屋脊两端微微的翘起，包括它的斗拱的用材。梁思成先生说，它斗拱的用材呢，虽然不如宋的古劲，但是要比清的斗拱要老成得多。所以梁思成先生当年给他的断代是金末元初的一个建筑。
1: 哎，为什么这条路就成了这个玻璃栈道了呢？
2: 是因为我们在对洋河楼进行整体复建之前，在2015年10月份到2016年6月份，我们组成了考古队，对它的台基部分进行了考古的勘察。当时呢，我们就发现了它的洋河楼台基从始建、利用到废弃、到重修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期呢，我们为了让游客市民都能感受这种沧桑的时间的变化，也为了增加这种游客这种体验感还有这种趣味感，所以说我们模仿的建了一个玻璃的栈道。

0: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去跟随小雨和张悦登上被称为九楼之首的洋河楼，听听这个牌匾之最背后的文化密码。
1: 哎，张主任，这个广大高明这四个字的牌匾有什么样的寓意？
2: 其实它来自于《礼记·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做人做学问，我们既要充实广大，又要善于钻研它的精微之处，既要有高明的志向，有洞察一切的能力，然后呢还要有符合于中庸的行为。当然这里的中庸它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它绝对不是说做事不要太好也不要太坏的意思，它其实是在说呢，做人做事要符合它本来的规律和发展的态势，不落后不超出这个发展的态势，然后也就是在告诫我们，就是做事不急功冒进，也不瞻前顾后。而且高明它本来在古代当中它就有楼冠的意思，广大高明用在这里呢，也是在指洋河楼高大宽广气势恢宏的意思。
1: 哎，张主任，所以您说洋河楼和咱们正定人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2: 其实洋河楼呢，对正定老一代人来说，它是一个城市的象征，它也是这个城市的精神图腾，它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正定有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九楼呢就是以洋河楼为首，加上4座城门楼，4座城角楼，然后四塔呢，我们有华塔，有成陵塔，有须弥塔，有凌霄塔，但是呢，城门楼这些，它更多的服务于战争，它跟老百姓可能还是有距离感的。然后这些塔寺呢，它可能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它显得更虚无、更缥缈一些。只有洋河楼呢，它雄踞在这个城市的中心，然后参与到了各个阶层老百姓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说呢，它有无可比拟的一个作用。你像有一句诗，就是说四塔倚天浮华阁，八楼匝地拱洋河，就是所有的我们的城门楼包括所有的塔都像拱卫着洋河楼一样，也就是它对它作用最好的注脚。而且呢，洋河楼它见证了这一方百姓的繁衍生息和喜怒哀乐，见证了这正定这座城市它的繁荣发展，甚至也见证了它的浪漫。你像元代杨俊民写的《修洋河楼记》里边就记载了洋河楼，说每登于斯，南堪呼水，北瞻衡岳，右翼太行之晴岚，左观沧海之旭日，飘然若出尘世，遇天风于九霄之上。你能想象到那种
1: 很浪漫、
2: 很浪漫的那种场面，就是无数的文人墨客，然后在楼上把酒临风、吟诗作对。他既有遇到知音，然后极目远眺的那种畅快，又有作得佳句流传千古的那种欣喜，这才是真正的独属于中国文人的、独属于正定人的这种绝顶的浪漫。所以说洋河楼它呢在正定有无可比拟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如今的正定呢，古城记忆可见可触，历史文化可感可知，百姓家园可商可居，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有机会的话，一定去正定古城去看一看，转一转，登一登城楼，去体味一下。今天的漫游记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也欢迎您去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钟，我们漫游记不见不散。小风

0: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话说孙大圣用尽心机，请如来佛祖收降了狮驼城中三魔，这才救出师父八戒和沙和尚，然后进出狮驼城中群妖，师徒四人是再次西行啊，往西走，又走了数月，就到了冬天了。师徒们是冲寒冒冷，宿雨餐风，这一路之上好不辛苦啊。取经道路啊，没有妖魔那也是非常坎坷呀，哪有一帆风顺的大道啊。哎，这一天呢，正往前走着呢，远远的 看见面前闪现一座城池啊。唐三藏坐在马上，用手一指啊，悟空啊，你看前面那座城池不知是何所在呀。孙悟空手打凉棚这么一看，师父离得比较远，还是到近前便知分晓。如果是座王都，咱们呢就得倒换官文，如果只是个州县，咱们呢穿城而过呀。嗯，所言极是，快快前去。是啊，猪八戒说了，我早饿了，甭管他是国都啊，还是什么州城府县，反正是有人烟就有吃喝呀。你这个呆子就知道吃啊，人生在世一日三餐一顿不吃啊，这人生啊就得虚过呀，赶紧走啊，赶紧走。师徒四人说说笑笑，不用多久就来到了城门之前呢。唐僧赶紧的由打马上下了，拉着马一行四众就进了月城了。一看呢，哎，在那里啊有一个老军卒正靠着那向阳的城墙在打瞌睡呢，是微风而眠呢。孙悟空一看，师父我去问问他这是何所在。孙悟空要打听道啊，噌蹦过前去，用手一推这个老军卒，长官醒醒，长官醒醒。这猛的一推啊，老君是猛然惊醒啊，迷迷糊糊睁开眼，正瞅见孙悟空啊，扑通一下子，二话没说，本能反应啊，一下子就跪倒在地，梆梆直磕响头啊，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别吃我。你咋呼什么，我又不是什么妖怪，你叫我爷爷干什么呀。这老君呐，趴在地上怯生生颤巍巍的把这脑袋抬起来了，说抬呀还不敢完全抬，稍微抬那么一点儿，这眼皮稍微撩那么一下子，从这眼角往上偷瞥孙悟空。你是雷公爷爷。胡说八道，你仔细看看我怎么是雷公呢，我乃东土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刚刚才到你们这个地方，不知道你这个地方是何所在，想向你打听一声，瞧把你给吓的，我就是个出家之人呢。出家的和尚。这老君呢这才正正心神呢。抬头又瞧瞧孙悟空，你别说呢，这孙悟空啊嬉皮笑脸的，虽然第一眼比较吓人，但孙悟空啊那叫美猴王啊，属于耐看型的，这孙悟空啊就属于后者，猛一看挺凶的，越看呢还倒越漂亮了。你真不是妖怪恶神，我是取经的和尚啊，你看我这头上还戴着金箍呢。好嘛，这金箍啊成和尚标志了。我天哪，怎么长这么吓人呢，把我吓死了。这个哈欠呢这才打出来，赶紧的由打地上爬起来，拍拍土一伸腰。这位长老，恕小人之罪啊，我没看出来，我这眼也拙了。不怪，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啊？这地方啊，我们这个地方啊，原来叫做比丘国呀，现如今呢，改称小子城了。这国中可有帝王否？有啊，有帝王啊。有帝王就好。孙悟空一转身对着唐僧就说了，师父俺已打听清楚，这个地方原来叫比丘国，现在改做小子城了，也不知为何改名啊。 哦，唐僧一听也很疑惑呀，既然叫比丘，怎么又叫小子了呢？
1: 师父，这还不好解释啊。可能啊，他原来那个老国君呢，驾崩了，新立王位的是个小子，所以啊，他改名叫小子成了。岂有此理呀！哪有说登基坐殿的国王是个小子就把这国号改成小子的呢？没有这个道理呀。咱们呢，先进城去，到街上再探问探问啊。是啊是啊，沙和尚说了，这个老君呢可能也不知道，另外呢被大师兄这么一吓唬啊，满嘴胡柴呀，在那胡说八道呢，咱进城啊再问问去。
13: 是，进城管他叫什么名呢，他是国就行了，他爱叫老子国叫老子国，二叫小子国呀叫小子国。我呀就喜欢到城里呀能够看到丸子，丸子国才好呢。
1: 哦，为何呀？丸子能填饱肚子呀。
13: 大家全乐了。就这么着，向那老君道过谢，唐僧师徒又进了三层门里，来到里面这么一看的货，通衢大街呀，就见小子城里的老百姓那也是衣冠祭楚，人物清秀啊，做买做卖的人声嘈杂，也非常热闹。就见酒楼歌馆雨声喧，彩铺茶坊高挂帘，万户千门生意好，六街三市广财源，买金贩锦人如蚁，夺利争名只为钱，礼貌庄严风景胜，和清海晏太平年呢。一看呢，你别说人家这个地方啊，表面看起来还挺祥和的，买卖兴隆，人来人往的，车水马龙，串流不息呀。师徒四个牵着马挑着担，在这街市上行走多时，也可以说呀看不尽的繁华气概呀。但走着走着，这唐僧啊，你别说，眼尖一看，家家户户门口啊都放着一个鹅笼子，这个鹅笼子都用那青布盖着，说一户人家放，可能这户人家呀养鹅的，两户人家放，可能这一户人家呀人家刚刚买了只鹅，三户人家放，这玩意儿就纳闷了，什么意思呀？连着人家放，这唐僧啊就迷糊了，用手一指，徒弟们呐，你看真是怪哉怪哉呀，此处人家为何都把这鹅笼子放在门口，这是什么风俗啊？
1: 是啊，猪八戒听唐僧这么一说，这才左右观看，这么一看呢，还真是鹅笼子。有的呀是用着青布盖着的，有的是用五色彩缎遮着的。总之啊，这鹅笼子都被那布幔蒙上，你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猪八戒一看乐了，师傅，这还不明白吗？今天呢，肯定是黄道良辰，结婚姻，会客友，所以啊，这小子城啊，家家户户，都在这里行礼呢。你这个呆子真是胡说八道，我怎么又胡说了？哪里家家都行礼呀？严老孙看这里头必有缘故，等老孙上去看个明白。
13: 唐僧一把扯住了，悟空啊，你别过去，你呀嘴脸丑陋啊，你看刚才把那老君给吓的，真的把那老君吓成个心脏病，咱也走不了了。你现在再上前，再把人家给吓着，怕别人怪你呀。
1: 哦，师父言之有理，既然如此，俺老孙呢就变个东西过去，唰，
13: 孙悟空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蜜蜂了，展开翅膀，就飞到一家鹅笼近前。这蜜蜂多大点儿啊？ 飞下去钻进这个布幔里头，这么一看，哦，孙悟空吃一惊啊，怎么呢？就见里面呢，哎，坐这个小孩，这个小孩也就是个四五岁的样子，正在里头啊，哎，打瞌睡呢。怎么把小孩放在笼子里头呢？嗯，我再看看其他笼子里头。孙悟空又打这个鹅笼出来了，然后钻进另外一个鹅笼，钻进去一看，哦，也是个小娃娃。一看这个小孩比刚才那个呀稍微大点，有那么个六七岁，在里头啊自己抠扭着玩呢。孙悟空更加疑惑了，再钻出来又跑到第三家笼子里，这么一瞅，里面坐的也是个孩子啊。刷刷刷刷，孙悟空啊连钻了八九家的笼子，里面坐的都是孩子呀，而且全是男孩子，有的在笼子里头玩耍，有的在笼子里头啼哭，有的在那吃果子，有的在那打瞌睡。孙悟空不明白这是何意呀，赶紧回来现原身，是回报唐僧啊，启禀师傅，这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男孩，大者不满七岁，小的呀也只有五岁，不知何故啊。啊，唐僧眨巴眨巴眼儿，他也不明白。你别看唐僧读的经书多，但是呢对这个民俗啊，哎，他不太明白，人家这个地方是什么风俗呢？怎么把这男孩子得关到鹅笼子里养呢？哎呀，这唐僧啊，一边往前走。

倒，一边疑思不定啊。哎，转过前面这个街口啊，再这么一拐，那就是金庭馆驿，也就是这国的国宾馆了。哎呦，唐僧一看金庭馆驿到了，徒儿们呐、啊，金庭馆驿到了。咱们呢，先进到馆驿里歇息歇息。一来呢，问他本地的民风民俗；另外呀，也喂一喂我们的马匹。第三呢，你看天色已晚，咱今夜不妨就住在这里，你们看如何呀？沙和尚一听啊，师父所言极是啊，正好正好，当然好了，住在这里，有东西吃。这猪八戒呀，就想着吃。四个人呢，是欣然而进。一进去，这里有官人呢。官人一看，哟，你们从何而来呀？唐僧告诉他，我们由打东土大唐而来，要到西天拜佛求经。把身份简单一说，等等等等，我马上去禀报。这官人呢，赶紧报告给义成了。义成闻说从东土大唐来的，慌忙接进门来呀。哎呀，各位长老啊，里面请，里面请。把众人呢就让到里面坐那里了。这义成就问呢，各位长老啊，是从何方而来呀？其实啊，刚才官人呢都告诉他了，但是这是一个程序呀，还得问问啊。阿弥陀佛，贫僧乃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僧人，今到贵处有通关文牒，理当照验，全皆高衙一些呀。哎呀，欢迎欢迎啊，来啊，看茶。有人赶紧的端上香茶，这义成特别的热情。那国宾馆的主事嘛，迎来送往多了，有着充足的经验呐。赶紧的，又命令下人安排饭菜，另外呢，给长老们安排房间呐。阿弥陀佛，多谢关照，多谢关照啊。敢问长官，今天能不能入朝见驾？倒换官文呢？哎呦，这位长老，今天不行了，今天太晚了。要想倒换官文呢，得明天早朝。那今晚呢，就请各位长老与毕衙门宽住一宿吧。哎呦，那多有叨扰，多有叨扰啊！唐僧一看，人家确实说的实话，现在天色已晚了。哪还能惊动人家的国王啊？按现在话来说，办公时间过了，还是等明天早朝再说吧。就这么着，这义成啊，热情招待，给唐僧们呢安排了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换了新洗的被褥，然后呢又请四个人同吃了斋供。三藏啊，对人家是感激不尽啊，太客气了。吃完饭后，这义成啊陪着唐僧四人呢在此喝茶闲聊。感情今天呢也没有其他客人，正好啊就陪着大唐来的和尚吧。那很少有从大唐来的呀。哎呦，也问问人家大唐的风土人情，也长长见识。所以啊陪着唐僧闲聊。这一聊天，唐僧就问了，长官呐，贫僧有一件不明之事，想当面请教，烦为指示啊。哎呦，唐长老，您客气了，您是大帮来的高僧啊，您见多识广，得我向您请教啊，哪能您向我请教啊？我想请教的是贵国的风土人情啊。哦，请教这个呀。那长老尽管开口。别的不敢说呀，对我们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啊，我还算呢略知一二啊。那敢问长官，贵处养孩子不知都怎么养呢？这义成一听，这和尚问这问题呀，问养孩子的问题，哪有说和尚问母亲

0: 行问题的，不过也得回答呀。高僧啊，天无二日，人无二理呀、啊。养育孩童，父精母血，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生下之后乳哺三年，建成体相，然后就给他，吃平常人吃的饭菜，慢慢的不就长起来了吗？不知高僧，问这何故啊？哎呀，据长官之言，贵处养孩童与毕邦无异呀、啊，跟我们大唐养孩子一样的。哎呀，世人间呐，都这么养孩子呀，那哪能不一样呢？不然呢，贫僧进得城来。就发现你们这里街坊人家在门口都放着一个鹅笼子，鹅笼子当中都藏着小男孩在里头。贫僧对此事不明，所以啊，这才反问呢。义成一听这言语啊，义成当时这个脸色就变了，看看左右没有其他人呐。义成赶紧的靠近唐僧，俯耳低言：“唐长老啊，你看见呢就装没看见，别管他，也别问他，也别理他，更别说他。你们不是要倒换官文，然后去西天取经吗？你们今天晚上啊，就好好的在我这里休息一夜，鞍马劳顿嘛，好好的睡一觉，缓缓乏。”等到明天一早啊，到我们早朝上面见我家君主，倒换完了通关文牒，赶紧离开，早早上路也就是了。何必问这呀？别问，别问，别打听。唐僧一听啊，越不让问，那人好奇心越盛啊，一把就扯住义成了。哎呀，长官呐，到底怎么回事啊？贫僧啊，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么一个习性啊。您要不告诉我呀，哎呦，我吃也吃不好，是睡也睡不着啊。哎，你不吃完了吗？那吃完了也睡不着啊。哎呀，别打听，不不不，你非得告诉我，我走到哪里呀，都得学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哎呀，这义成一看，你这个唐长老啊，怎么问这个事儿啊？谨言谨言呐，那不行，你非得告诉我，你越这样啊，我这心越刺挠得慌。怎么的？我必须得问个详细呀，扯住义成不放。这义成害怕争吵时间长了呀，再被人给听见。哎哎，好好好好好，长老，压低声音，压低声音呐。先等着啊，你先别拽我，我看看有人没人。这义成啊，把唐僧的手挣脱之后，来到门外左看看右看看，没有人了，把门呐关上，然后又回来，哎，看看唐僧，瞅瞅猪八戒、沙和尚、孙悟空，叹了口气呀：“唐长老啊，你刚才呀、问的那鹅笼之事，乃是我主无道之事。”你问他干嘛呀？问这事儿啊，我们做臣民的脸上都发烧啊，我们都不好意思面对你们这大帮天国来的人呐，丢人呐！哦，唐三藏一听，哦，这事儿是你家国主无道啊？哎呦，那你家国主哪个地方无道啊？那您今天呢，非得给贫僧说个明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春耕夏耘
8: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8: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8: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即呢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节目开始，首先了解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年来，丛台区把发展特色农业作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整合种养、观光、销售等环节，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主播华三农，我们要说一说邯郸丛台区的这条特色产业链。保定唐县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肉羊集散地，全国重要的肉羊育肥基地。针对曾经的环境污染难题，唐县用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使得养殖和生态得以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大家谈，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保定唐县的生态养殖密码。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三农快报。
8: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9: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三夏期间，我省对运输农机的跨区作业车辆在585个高速收费站实行免费通行，对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农机运输车辆优先救援，免收拖车、吊车等救援服务费。在高速服务区收费站向跨区农机手免

0: 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做到即接即办即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发放农机转运明白纸，依托河北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下信息。
1: 确实，三下将至，我省优化服务措施，全力来保障农机运输车辆的高效顺畅通行，助力粮食增产。同时，从昨天起，我省进入汛期，汛期将延续至9月30日。据预测，今年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全省水利系统将坚守预字当先、防筑为王，积极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水库、河道堤坝、蓄滞洪区、山洪灾害防御、南水北调工程等8类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经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日前，省农林科学院举办了科技成果推介会，发布112项科研成果。来听报道。
0: 发布会集中推介了小麦、玉米、草莓、樱桃等5大类作物、112个农作物品种，以及烘焙面包、果蔬果汁等44款精深加工产品，同步发布优质院企合作项目11项。
2: 这些成果包括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还有新模式。这些成果呢？直接面向企业，我们可以直接落地转化应用。
0: 发布会上，省内16家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分别与省农林科学院签署了精品蔬菜生产技术服务、大豆新品种成果转化等院企合作协议40项。
3: 我们跟省农科院签署了北方冷粮精品蔬菜高科技转化技术，对崇礼互动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农翁旅绿色发展进行了很好的推动。
0: 据了解，14-5时期，省农林科学院累计审定新品种365个，其中6个品种和5项技术入选全国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在节水小麦、抗除草剂谷子、高油酸花生等特色作物育种领域稳居国内先进行列。
1: 近日，保定定州市清新庄村组织开展了关爱老人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村民和老人们欢聚一堂，一起包粽子、话家常、叙乡情。活动现场其乐融融，老人们的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一场充满烟火气的民俗活动，把关怀和温暖送到老人们的心坎上。粽子制作完成之后，村干部和志愿者逐一分发到村内老人手中，以暖心举措守护老人们的幸福晚年。唐山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河美乡村建设。目前，唐山全市累计布局建设60个市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682个市级河美乡村重点村。同时，唐山深耕土特产文章，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盐碱地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提升菜篮子供给能力，大力培育龙头企业，打造特色产业链，推动现代渔业转型升级，不断地增强河美乡村建设的产业支撑。日前，世界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胸鹀现身石家庄市滹沱河畔。据统计，今年迁徙途经石家庄滹沱河流域的黄胸鹀数量已经突破100只。随着滹沱河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来此栖息繁衍的鸟类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每年迁徙停留的鸟类多达224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就有14种。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锁定。

0: 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主播华三农。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三农词条。青饲料是富含叶绿素的植物性饲料，包括各种牧草、青饲作物、叶草类饲料、枝叶和水生饲料。其中青饲作物主要指叶菜类、快根茎类和高产栽培牧草，如青翼玉米、苦荚菜、甘蓝、牛皮菜、猪苋菜和小白菜等。青饲料含有家畜所需的多种营养物质，消化率高，所含蛋白质的生物学价值较高，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丰富。青饲料能为草食家畜常年提供均衡营养，对其正常生长和繁殖有重要意义。青饲料来源广，成本低，采集方便，加工简单，所含养分比较全面，单位家畜与反刍家畜均能利用。青饲料供应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自然条件、饲料来源状况、家畜类别和饲养要求进行合理安排。
2: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近年来，邯郸丛台区把发展特色农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整合种养、观光、销售等环节，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村里培育了金蝉、鸵鸟、孔雀等等一些特色的养殖项目，丰富产业业态，打造城郊休闲农业新亮点。丛台区的南吕故乡东福仁村前两天就迎来了一波游客，刚下车大家呢就被农场里一人高的鸵鸟吸引了，孩子们伸长手臂往笼舍里扔菜叶来喂食，一旁孔雀的鸣叫声夹杂着人们咯咯的笑声在树荫下飘荡。不远处桑葚园里绿叶婆娑，屋子透亮的果子挂满枝头，村民和游客挎着篮子穿行采摘，而一旁的主播呢，正对着镜头推介桑葚酒以及新鲜的芦笋、鸵鸟蛋、手工辣椒酱以及柴鸡蛋等等农产品。东福仁村党支部书记乔少红笑着说，这地还是那块地，种法不一样了，路子也就宽了。而说起当初的这条路，得从2018年开始，乔少红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心要带着村民增收。东福仁村是传统的农业种植村，于是他就琢磨着，桑葚在当地种的少，物以稀为贵，销路应该不错。于是呢，村里在2019年试种了20亩。

想的是挺好的，但真没想到鲜果的销路并不理想。桑葚呢，皮薄汁儿多，不耐储存，丰收季会导致低价贱卖，大太阳一晒都烂在地里。虽然不理想，但是呢，乔少红没有放弃。后来他们优选改良了桑葚的品种，换成了个头大、出汁率高的新品种，和知名的酒企合作，把鲜果酿成了桑葚酒，熬成了果酱，榨成了桑果汁。如今呢，除了鲜果销售以及游客采摘之外，剩余的将近八成都被加工成了酒，还有桑葚干，包括酵素等等一些新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加工车间，既解决了储存的难题，也让村集体和农户有了稳定的收入。现在农场用工大约50人，优先选用本村低收入家庭成员。77岁的姚大爷笑着说，农场的活也不重，在家门口一个月能挣到2000多块钱，特别知足。有了种植桑葚的经验，乔少红呢又开始琢磨着其他的增收门道。那么这一次他想种的是芦笋，而且一样的东西带来了两样收成。乔少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蹲下来拨开芦笋杆，向记者介绍说，地上长芦笋，地下长金蝉，互补增强养分，芦笋年年收，金蝉两三年出一茬。这就是东福仁村引进的芦笋加金蝉的立体套种模式。芦笋营养价值高，市场的销售稳定，目前他们自己孵化的这种金蝉成活率也很高，生长期呢是2-3年，出土之前在芦笋根系当中穿梭，能够疏松土壤。芦笋卖菜，金蝉卖虫，一个稳当，一个值钱，一块地里长两样，双赢。那之所以能够这么成功，其实呢是因为通过朋友的介绍，乔少红结识了一位农业专家，把他请到村里采集土样，经过分析发现，哎，当地的土壤非常适合芦笋和金蝉的套种。村两委班子成员呢也跟着专家到山东、河南这些地方进行调研，最终决定示范带动。他说，先去学技术，再把芦笋金蝉套种的技术交给村民。村民们种地经验丰富，经过短暂的学习之后，很快掌握了套种技术。去年他们一共在村里试种了3亩地，长势很好。很多客户通过抖音询问今年这100亩芦笋什么时候上市，能够出多少。跟大家说，芦笋一亩收益1.5万元。金蝉一亩也是1.5万元，那综合下来一亩地能够收3万块，地没浪费，比单一种粮收入提高了一大截儿。产业链在拉长，产品品种在丰富，销路怎么打开呢？这是关键呀。正好邯郸市推行一品一播专项行动，他们村积极行动起来，建起了直播间。主播刘娟说，直播间一天基本能够卖2000块钱左右的农产品，还能够通过网络带动很多游客前来采摘游玩。农场中午提供亲手包的水饺以及大锅菜，旺季的时候游客一波接着一波。乔少红说，以前桑葚出不了村，只能等人上门收，价格捏在别人手里。现在不一样了，直播一开，全国各地都能买到我们村的东西，桑葚酒已经供不应求了。东福仁村还同步发展庭院经济、林下特色养殖等多元产业。目前农场散养柴鸡2000只，鸵鸟50只，大鹅50只，还有10几只孔雀。他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一个产业遇到行情不好的时候还有别的撑着，长短期搭配，高低收益互补，老百姓心里才踏实。从桑葚深加工到芦笋金蝉的套种，从特色养殖到直播带货，东福仁村走出了一条务实而不跟风的乡村产业振兴路径。

0: 主播华三农，今天呢，我们说的是东福仁村的特色发展之路。确实，不看什么火就种什么，确实得看脚下那块地适不适合，然后呢，再看看老百姓会不会干，能够落地，能够长久，能够增收，比什么都强。今天我们就说这些，下期节目再会。
1: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在我省的畜牧业版图当中，保定唐县一直以来占据着核心地位，它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肉羊集散地，全国重要的肉羊育肥基地。但是曾经啊，文艺味之唐县的黑色幽默也是说出了唐县难以回避的发展痛点，那就是环境污染问题。如今从粗放散养到生态精养，从手工加工到数字赋能，唐县用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使得养殖和生态得以协调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保定唐县的生态养殖密码。
2: 瞧瞧我们这山景房，太行山苍劲有力的轮廓和万里晴空紧密相连，通风又敞亮，是不是超有排面啊？
3: 真是太舒服了！
2: 看看我们这油光水滑的毛色，壮实匀称的体格，就知道日子过得有多惬意了。阳关油张强跟我们打了18年交道，全靠这位的贴心照料，以前可没这待遇。
4: 之前呢，我是在村里养，就在我们村里养，都是说我们自个儿建的那种小圈。小圈的话，它只能说人端着盆去撒料，所以呢非常费劲。这个羊它一直就窝在粪里面，啊，从入栏到出栏才清一次粪，因为它环境脏嘛，它容易得病。
2: 看看现在呀，可是彻底大变样了。我们住的可是正儿八经的养殖小区，档次直接拉满。
4: 这是两个传送带，这个传送带呢，就是我们这100多米长的一个羊圈的羊粪，都顺那个漏粪板下去以后，到这个网布状的传送带上，然后呢，再到我们这一条传送带，这条传送带呢，能够直接到我们的拉粪车，以后呢，到我们的有机肥发酵车间。羊粪呢在羊圈里面存不住，减轻了这个圈舍里面的一个氨气的味道和臭味。没有氨气味，没有臭味的话，这个羊呢就会生长得快。
2: 自打他把我们领到这高标准养殖示范区，他每天呀也是乐呵呵的。行业领先的漏粪板加传送带清粪系统，粪尿及时分离，自动清运。饲料统一配比，疫苗专人接种。
4: 我们到这儿以后，我们有好多的河北农业大学的老师过来给指导，把我们的营养配比给调整，这是我受益最大的一个，把这羊的热动动也给提上去了。就
2: 壮实健康就是我们的颜值巅峰。对了，我们不光吃得好，嘿，抬头看看屋顶全是光伏板，
5: 用电，比如说我们的生活用电，包括我们这个给羊拌料用的这些设备耗的电，包括我们这个清这个羊粪用的电，都是用的这些电。除了一个电方面的这个效益之外呢，对羊的好处是什么呀？它这个夏天热的时候，它隔紫外线，它降低棚内的温度，大概降低5度左右。
2: 现在呀，我们可是唐县的香饽饽。唐县农社牧业育肥羊产业园区一共要建设2期，一期18家养殖户都已经入住了，二期还在建。听隔壁的羊说呀，整个园区全部建成后，可存栏30万只肉羊，年出栏60万只，处理有机肥10万吨。这可是咱们河北名副其实的生态循环养殖标杆，我们小小肉羊竟成了唐县的支柱产业了。
6: 我们是体现四个字吧，一个是财，一个是改，一个是属，一个是动。所谓财，我们沿京昆高速两侧，我们一共是动迁了 220万只羊，这个改县域内所有的饲养羊的场所全部实行部分班加发酵闯羊的模式。所谓一个属通过精心谋划打造了4个饲养羊的集中区，让动迁的羊子户有地可去。所谓毒，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根据我们县的肉羊整体承载量，严禁再继续扩大规模，县域内严禁新建肉羊养殖场。
7: 随着220万只肉羊完成集体动迁，住进养殖小区，唐县已经陆续建成了像柏江啊、牛洛北罗啊、北报水、羊羔河4个高标准养殖示范区，6000多个养殖场户完成了生态化改造。如今，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唐县，绿色养殖已经俨然成为了行业主旋律，智能化设备更是贯穿了养殖加工各个环节。
8: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河北瑞德利食品有限公司的 5G 智慧工厂，这里是唐县肉羊深加工的阵地，全流程实现智能化管控，一只普通的肉羊在这里实现了价值最大化。
2: 肉羊啊，经育挂、沥血等25道标准化工序处理，将白条羊精准控制在了40到50斤。排酸后，白条羊进入分割区，被加工成冷鲜、冷冻、调理、熟食4大类产品。
9: 假设一个扯皮，原来就是人工，4-5个人才能拽皮，费劲的不行。开始我们就宰几百只羊，现在我们宰几千只，甚至在旺季的时候，我们达到15000只羊。
10: 就每天吗？
9: 对，每天。
2: 目前企业共设置有屠宰车间、分割车间、半自动化油脂提炼车间、羊血深加工车间、酱卤车间、深加工调理车间6大智能化生产车间，实现了肉羊从头到尾的全利用，甚至以前丢弃的羊骨羊油中都提炼出了胶原蛋白肽和高端油脂，实现了细胞级开发。
11: 这是全国首条羊血生产自动化的生产线，每年产能能达到100万件每年。然后它从那个灌装到封存，实现一个无人化作业。
2: 一只羊可出40多种产品，智能生产线让效率提升40%，出品率提高25%，能耗降低30%。采访中，宗亚如难掩自豪。如今，瑞德利年屠宰肉羊近300万只，深加工肉制品6.5万吨，远销迪拜、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超30亿元，稳居全国第一。
9: 销售量能达多少？ 销售量鲜货这块我们达到大概是18个亿左右，然后分割品大概达到3亿左右。现在我们熟食现在正在研发新产品，大概就是1000万左右。
2: 纵观唐县全县5家屠宰企业，年屠宰量超400万只，年销羊肉及副产品17.5万吨，规模领跑全国。为进一步拓宽市场销路，畅通产销对接渠道，2024年唐县还搭建起了唐县肉羊产业数字化服务平台，买家在平台下单，系统就会匹配经检疫认证的养殖户，电子合同、支付定金、物流跟踪一气呵成，交易环节一目了然，价格透明。
6: 重点是针对肉羊产业，从遗产上重点是抓规范，从二产上重点是抓提升，这个重点解决有产品无渠道、有渠道无品牌的这种工作格局。
2: 目前唐县肉羊产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闭环，涵盖养殖育肥、屠宰加工、冷链物流、品牌销售、有机肥生产等多个环节。如今啊，成功入选全国名客优新农产品名录的唐县羊肉已牢牢占据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超1/3的市场份额。随着品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唐县羊肉的品牌势能正加速转化为增收动能，让羊产业真正成为了富民产业。从太行山东路的天然牧场到规模化养殖小区，再到智慧互联的产业链条，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唐县依托品牌化、数字化、全链化发展，写下了肉羊链动百亿产值、富裕10万群众的产业传奇。
0: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3: 我的心是
14: 搞错了，再来。
1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1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6: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三江海马秋山，在黄河岸，秋季船只围困官船，要杀王守仁。那秋山洋洋得意，王守仁勃然大怒，用手点指说：“你们这些叛臣贼子、滚马强盗，真乃胆大包天，竟敢水上劫杀国家官员，难道本院被你们这些毛贼吓住不成？为国捐躯，死得其所。你们杀官如同造反，上落贼父贼母，下落贼子贼妻，早晚你全家该斩，你要在云阳市口开一刀问斩。以本官良言相劝，临来勒马，尚且不晚，我可以在万岁面前给你们说情，饶而不死。”哼，秋山一听一阵狞笑：“王守仁，你家大太爷干上这行就没怕死，怕死就不这么干了。我上次在四明山嘿嘿丢了面子，今天呢我要找回来，叫你见识见识翻江海马我的水性，我在水上给你玩个票。跟你说实在，高山不是堆的，本事不是吹的，我在路上不敢说，在水上，王守仁呐，我要包打你所有当差的，不管什么交方啊、交扁呐、长吉啊、长兄啊，有一个脑袋做一个，有种的你过来。”这个家伙真狂啊，当时气坏了慕容豪，他就想纵身跳下水，干嘛找秋山玩命。被郭云一把就拉住了：“哎呀，你别去，你那两下行吗？你看一看，看看秋山到底水性怎么样啊？你这下就找谁了？你找死你给我回来吧。”“嗯，我怎么能待着？”再看那秋山换好水师依靠，背好了狼牙刀，从船上身子一晃，唰，跳入黄河。这个家伙真不是吹呀、啊！只见他到水里哗啦反上来，踏水如走平地一样，紧跟着手中摆动一对分水狼牙刀。“哈哈，焦芳，有本事你下来。”焦芳探身一看，嘴不说，心里佩服，不愧叫翻江海马，水量太大，他的身子唰啦露出水面大半截，那个水啊到他小腹以下。就这一下子把大伙儿叫住，除了慕容豪会点水，别人还都不行。只见他踩水覆水呀、啊，跟在旱地儿一样，叫了半天阵，谁都不下去，这怎么办？慕容豪一摆刀，咚下去，哗哗哗，很快来到秋山前进，哗，掌身去，露出水面，抬秋山，休要张狂撒野。慕容豪来也，说着噌从水中往前一窜，刷就一刀。秋山一看慕容豪的水量，嘿，哎呀，慕容豪啊，就你这两下子也来班门弄斧，你唬小孩行？你的踩水法刚露出两个胳膊，连我徒弟都比你强，你在我面前三招过不去，就得死在我的刀下。慕容豪明知自己不行，也不能退却呀，捧刀唰奔秋山前胸扎来。 因在水面上，秋山比慕容豪就高出一脑袋还多。秋山见刀来了，身子微微一闪，将刀闪过，随后举右手刀斜肩带地，奔慕容豪劈了下来。慕容豪只好把身子往前一倾，两脚一蹬，唰，出去一丈多远，躲过这一刀。他想回身再战秋山，可惜呀，他的速度太慢了，在水里不同在岸上，差的太多了，手脚有时候不停摆弄啊。哪知道秋山很快就倒在慕容豪的背后了，他像飞鱼一样敏捷矫健，又快又急，唰，倒，举起锯齿分水狼牙刀，奔着慕容豪的后背，哎，唰。这刀一下去，慕容豪想躲是来不及了，非死不可。要在陆地上没事，脚一蹬，身子蹭就窜出去了。水里不行啊，光蹬不动地方，想动动不起来，只好干挺着。眼看慕容豪有性命危险，惊动了焦芳。哎呀，不好！唰，咚！焦芳连衣服都没换，一个猛子下去。干嘛？他着急救人呢。用踩水法很快。来到了秋山背后，大喊一声：“秋山，看刀！”按焦芳来呀！其实啊，离秋山还差挺远呢。他是为了救人，可这一嗓子真有用。秋山从心里惧怕焦芳，以为刀到了，急忙抽回兵器，放了慕容豪，转身来迎战焦芳。慕容豪得救了。那秋山转身一看，嘿，焦芳手里拿着红毛宝刀刚到近前，心里这个悔呀，早知这样宰了慕容豪再回身斗焦芳也赶趟啊，机会错过，只好去战焦芳。其实焦芳水性可没法和秋山比呀，但救人要紧，不下去不行啊。不过这也很好，他们呢是双战，秋山来个2-1，秋山刚刚砍焦芳，慕容豪从后边上来了。等焦山回头对付慕容豪啊，焦芳又上来了。就这样不行啊，架不住那秋山速度太快了，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来往穿梭，弄得那两人是应接不暇，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多亏两个对付一个，要是单打独斗啊，早就交代了。两个人越来越被动，眼瞅着就要吃亏，船上众人急得也够呛，干扎扎手，没办法呀，怎么不敢下去？不会水呀、啊、你下去白给吗？而且这是一个秋山，离着那帮一大堆人呢、啊、这边呼哈喊助威，打呀，我们赢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在这紧急关头，突然秋山喊了一声：“啊呀，不好！”怎么？冷不丁就觉得身子往下沉，松不起来了，就像有啥东西吸去一样。秋山明白，嗯，水里有人吗？哎呀，怎么回事情啊？贼船上的人吓一跳啊！秋月、余化娇不知怎么回事啊！哎，大寨主，大哥。怎么回事啊？哎，快帮剑，快帮剑，把大寨主救回来！帮，往水里放下。就看那秋山冒几冒啊，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没影了。秋山一没影，贼船上人也吓一跳。余化娇一想啊，别在这耗着了，来呀、啊，把那个王守仁给我射死。随后。梆声一响，万弩齐发，箭似飞蝗，又如雨点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看长吉、李环、慕容真、焦大鹏等人，一个人一面手中兵器，上下飞舞，搏打凋零。御林军们也各自摆兵器啊。郭云说：“大人，快进舱避箭。”说着，把他拖到舱里，在身旁保护。就在这阵，焦芳和慕容豪已经从水里窜到对个的贼船上，和群贼杀在一起。秋月、余化娇、黄坤三个人

呼啦，把交方老英雄围上了，三个打一个，卜大武和黄丹围上慕容豪，在他两旁啊，船只相近，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叮当叮当叮当叮当的，一会儿就看出上下了。王守仁从京城带来御林军，不行，这伙人呢很少临战，又不是水兵，在水上颠簸，站都站不稳，别说打仗啊，一会儿中箭的、落水的、死的、伤的可不少了，在黄河水面飘起了双方的尸体呀。敌人那边呢，那都是占山占岛落湖的水贼呀，久经沙场不要命的，那可真是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挣一个呀，所以他们占了便宜。这御林军呢已经伤有二三百人，王守仁坐在舱内往外边观看，是又急又难过呀。军兵伤这么多都是我没能耐，这叫一将无谋，累死千军，我怎么就没想这些贼人在水上接杀呢？好啊，狗强盗，如果我王守仁今天能脱险，一定要扫灭群贼，为民除害。他几次都想出去助战，郭启龙不让，您呐别去了，免得发生意外，打仗不能分神，您就在这坐着吧。哎呀，急死我了。回头再说焦邦和慕容豪，虽然拼力厮杀，怎奈寡不敌众啊，贼船呐百余只啊，再加上有几个头领已经把两人团团围住，脱身不得，两人有性命危险了。老焦邦心里不好受了，心想我一辈子行侠仗义，纵横武林几十年，没想到就在黄河上我栽了跟头，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啊！我死没什么，慕容豪年轻啊，他是我二弟的大徒弟，那是心尖命根子，他要有个好歹的，我二弟的心血白费了。豪儿你走吧。不行，师伯，要生生一起，要死死在一起。这两个人立刻手忙脚乱，敌娃鬓角见汗，嘘嘘带喘，在一旁可把裘月乐坏了。焦芳，老匹夫，你赶快投降吧。焦芳啊，我把那个老匹夫，他这一喊呢、啊、声音传得特别远。就在这么功夫，突然不远的水面哗窜起水柱，水柱刷的一落，有人探出半截身子来。太嗨，师父老爷子别怕，胡魁来喽！就这一嗓，简直如晴天响个霹雷呀、啊！顿时把双方人都给震住，一起扭脸往水面看。哟，只见水里有一个黑大汉，黑悠悠的脸膛高挽牛筋法器，光着膀子，手里拿了一根大棍。这个人出奇的是眼珠子特别大，白眼珠大，黑眼珠小，叽里咕噜来回乱转，要是没有鼻梁骨挡着，嘣咋能碰个响嘞？大家不看便罢，一看，哎呦，这是又惊又喜，谁呀？正是武艺的老五，焦邦的五徒弟胡魁、胡仲颖。胡仲颖和唐吉分手二年多了，他这是从哪儿来的呢？二年多前呢，胡魁、康廷这俩傻小子跟着常鹏英杀出京城，来到卢沟桥这儿。唐吉呢告诉胡魁和康廷，你们呢快走，我给你们断后，我随后就追上。哎，就这样，胡魁背着母亲，康廷呢在前面开路。由于天太黑，又不熟悉地势，加上官兵啊一路追赶，这胡魁背着母亲，常氏老夫人不敢走大道，就顺着小路岔下去，落荒而走。幸亏是五方六月遍地青纱帐，才得以藏身，走的都是庄稼地，穿的是羊肠小路，直到次日。

0: 的中午才来到一条小溪旁，看了看漫野荒郊，四下无人。康平说：“黑的脑袋，我渴了，歇会儿，我喝点水吧。”“
1: 哎，好。”
0: 胡奎就把母亲从背上解下来，放在地上。康平呢，喝水去。常老夫人早就苏醒过来，只是四肢无力，半天才说：“仲颖啊，这是哪儿啊？你姐姐秦莲呢？长吉呢？他们都上哪儿去啊？”胡奎咧着大嘴哭了：“
1: 妈耶，我也不知道都哪去了，姐姐、常大哥都丢了，就剩下我和康四哥了。”
0: 老夫人听这话哭了：“哎呦，可把人坑了，要这么说他们就没命了。”就这阵儿，康平喝完水回来了，到跟前一看，老太太明白过来，她高兴了：“
1: 老孟娘醒了，这回咱谁也死不了了，快逃命。没事。”
0: 常老夫人一看这对傻不愣的孩子，这可怎么办？小冤家，你们无故劫什么法场，这一闹咱们三个是活命了。康平啊，你爹你娘你们一家子可活不了了。
1: 哎，对呀，
2: 真的呀，爹娘啊，我家没了，那我回家看看去。
0: 这傻小子放声大哭，非要回家不可。老夫人赶紧把他拽住：“你回来，康平，不能回去，回去也晚了，你回京城不是白送命吗？我的苦孩子，哎，你为了我们胡家又搭上你们老康家。傻孩子，你说怎么办呢？”“
1: 娘，什么怎么办？怕什么？有娘就行呗。”“
0: 哎，你们两个东西，睡觉不知颠倒，吃饭不知饥饱，说话没有头脑，数数不知多少，单个上哪儿能行呢？告诉你们，从今后谁也不准离开我一步。咱们现在是国家的罪犯。恐怕呀，很快州城府县就以张贴海捕公文，画影图形抓我们了。”
1: 康平哭了：“抓我们，完了完了，老太太，咱上哪儿吃饭去、睡觉去啊？我没钱了，肚子又饿了，再不吃饭，就饿死喽。”“
0: 哎，别哭了，别哭了。”这哭，老夫人挺伤心。“康平啊，别哭，咱要想活下去，你们俩就得听我话，叫你们怎么地就怎么地。”“
1: 啊，中，我听你的，叫干啥就干啥。”“
0: 康平，你是红脸膛，胡奎是黑脸，个子又高又大，人家只要看见就能认出来。你们俩说话不知深浅，性子又急又直，容易出岔，被人发现。”“
1: 那怎么办呢？那不洗脸行，那嘴不能封上，得叫说话呀。”“
0: 孩子，这回真得把你们俩的嘴封上。怎么啊？你们一会儿把身上的血衣洗一洗，穿身上，脸用泥土给我抹上，不要洗脸了。然后装哑巴，不许说话，走道腰板不行挺着，你给我哈着头，塌着腰，屈着腿，谁要问你们话，你们呢就装哑巴。哑巴会不会？哇哇不许说，听着没有？到哪儿不准说真名实姓，没有钱不许偷，不许抢。咱们三个讨吃要吃，要来就吃，要不来呀就饿着，听着没有？从现在起你们俩是我的亲儿子，我说什么你们听着就行了。”“
1: 哦，听着。那咱们上哪儿去啊？”“
0: 哎，谁家也不能去啊，到谁家谁家就受牵连，不敢去，只好上潼关你姐夫家去，去找潼关大帅李天方。你姐夫李环不是在那儿吗？咱们到那是自己亲戚，快去吧。你们俩把身上的血迹洗掉，把脸抹泥，完了我们好走。”“
1: 哎，听话。”
0: 两个傻小子照话办了，回来一看还真变样了，怎么脸呢都抹得厚厚的一层泥。“那走吧。”胡奎背着老娘一拎大棍，哎，老夫人说大棍可不能拿，这是凶器，拿它容易惹祸，快扔了。”
1: 我舍不得。”“
0: 舍不得得扔，现在咱是要饭的，要他干嘛？”“
1: 哎， 好。
0: 胡魁忍痛把这个大棍扔了，三人这才离开荒郊，向村落走去。来到村外必经之处，傻小子，在这老实待着，我给你们到村里要吃的。
1: 我也去。
0: 你去不行，人家会认出你来。再说你年轻力壮，不干活挣钱要饭吃，谁给你啊？等着啊。老夫人去了一阵，还真不善，稀的、干的、咸的、淡的，拿回了一盆呢，还弄不少。这俩小子弄个八成饱，嘿嘿，
1: 肚子不吵着了，还差点儿，
0: 差就差吧。太阳已经压山了，老少三个人只得在村头破庙住了一夜，次日再走。日复一日，这一天来到黄河渡口，一打听才知道到了山东地面。老夫人想，哎呦，这一乱走把道走差了，还得往回勾，干脆过河到济南，再往西顺黄河往南走吧。渡口这阵有船，船上坐了一半人了。胡魁背着老夫人和康平上了渡船，平时他走路哈着腰，圈住腿，低着头，一上跳板往船上一蹦，他往上一落一挺，把腰直起来，这船呢忽闪一下子差点给翻了。船客立刻吓坏了，呀，这俩人可有翻脸哎，是个大个子，不由仔细的盯着他，不看便罢，一看就愣到这儿。哎呦，这俩人哪见过，城头花影图形不这俩吗？像样，不对，脸色差点，头上是黑脸红脸，这俩怎么灰红脸呢？众人看他俩，他俩瞪眼睛瞧大伙，瞧大伙直发毛啊，这眼睛厉害呀，怎么像刀子一样直往肉里扎呢？老夫人在背上着急了，一拍他肩，小冤家，放下我。胡魁将娘放下，老夫人叫他上一边坐，告诉他别看人家啊，把眼睛闭上。两个傻小子不敢言语了啊，诸位不要见笑，我这孩子又哑又傻，看人直发毛，他们是残废人。
1: 哦，哎呀，太可惜了，
0: 可惜这身子骨啊，不然准是条汉子，要练武非是猛将不可。嗨，老身哪有这个福分呢，这叫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
1: 哦，
0: 就在这阵儿，船家来要钱了，不那么句话吗？船家不打过河钱，先交钱后过河，有一个脑袋算一个，每人五钱银子，不交齐了不开船，不能过去再交。就这样，有个船家来到夫人这要钱，哎，交船钱呢？夫人说，哎呀，船家，我们母子三人讨要至此，手中分文皆无，我们没钱呢。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7: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6: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

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今天燕赵明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燕赵明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下午4点呢，我们会邀请到京津冀乃至全国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啊。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把左上方燕赵明堂视频号点好关注啊，不要把我们来自权威媒体的官方直播间啊给搞丢了。此时呢，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的广播版进行直播，同时呢，也通过微信视频号平台进行。

0: 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也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啊，大家可以同时的来观看我们本次的节目。那我们经常说呀，这一个人他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周边的老年朋友啊，可能不到60岁就会出现一些牙齿松动啊、掉落呀、感觉吃饭不香了，甚至还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了。那其实呢，世卫组织早就提出过一个8020的计划哈、啊，就是让我们达到80岁的时候还能拥有20颗有咀嚼的功能牙。那今天大家看到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主题啊，3+1护牙法，让您80岁拥有20颗牙。特别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主任哈、啊。王主任今天啊，不给我们讲特别复杂的术式，也不会给大家推荐特别昂贵的一些办法哈、啊，用非常简单的3+1护牙法，让我们在80岁的时候都能拥有20颗牙。先请王主任跟咱们所有的听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嗯，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王医生，大家好。
0: 好，很荣幸邀请到王主任来跟我们今天大家一起聊一聊哈，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特关注的一个牙齿健康的话题，3+1护牙法，让您80岁拥有20颗有咀嚼功能的健康的功能牙啊。很多朋友可能您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我们看到平台流量扶持已开启啊，谢谢这个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推荐。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哈、啊。咱们俗话说这个牙好胃口就好，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哈、啊。但是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发现自己牙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牙齿松动呀、脱落呀，吃饭也不香了，全身的状况可能都因此受到了一些影响。怎么样让我们达到80岁还能有20颗功能牙？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3+1的护牙法，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为我们来具体科普解读。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点点赞啊！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说说这个80岁拥有二十。

0: 刷牙，我们这个早晚各一次。一般我们就建议饭后刷牙，因为吃完饭的时候这个牙齿上会残留一些食物残渣，饭后把它刷干净。
1: 嗯，
0: 你像晚饭的时候可以在睡前刷也可以，只要一天保证两次就行。
1: 嗯，
0: 一会儿再详细讲怎么刷。
1: 是，这是说的第一个
0: 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一般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呀，或者是在饭店吃饭呀，或者在单位吃饭不方便刷牙，没带着牙具，我们可以一冲或者叫漱口。
1: 嗯，
0: 饭后用力的漱口，把我们口腔的一些大块的食物残渣漱掉。
1: 嗯，
0: 这也是很重要。
1: 嗯，
0: 冲也可以，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冲牙器。
1: 嗯，
0: 冲一冲，因为冲牙器它那个流速快，冲得更干净。这叫一冲。第三个就是我们每一年都要去建议去口腔医院或者是口腔门诊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牙齿，就像我们这个体检一样，全身的体检一样，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去看看，是吧？检查检查。如果早有些问题啊，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更好，没有问题这也更好。
1: 是，
0: 这叫做一刷一冲一检查，三个依法保护我们的牙齿。
1: 哎，这个可能有很多朋友是刚刚通过咱们视频号的推荐啊，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咱们日常大家都说这个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但是很多朋友慢慢发现，咱们上了点年纪，别说这个80岁了，可能50、60岁的朋友就觉得这个牙齿有点过，这个怎么说，这是冷热特别敏感啊，酸疼啊，或者有一些朋友牙龈萎缩呀、出血呀、松动，甚至是脱落啊。所以今天呢，王虎伟主任特别来给我们科普解读，怎么样让您在80岁的时候还能拥有20颗有咀嚼的功能牙哈，通过我们这个三个一的护牙法为大家进行一个整体的科普知识讲解哈。您有关于牙齿健康的一些问题啊，咱们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大家有我们常见说的可能牙龈萎缩呀、牙齿出血呀、牙齿松动脱落、敏感哈、疼痛等等，您都可以跟我们直接留言。哎，咱们也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有需要的您的这个家人朋友哈。那我把直播间分享给这个王宏伟主任哈。哎，我看您已经进来了啊。好的，那其他朋友们，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哈。王主任，咱们开门见山给大家说了啊，这个一刷一冲，还有一查啊。如果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主任呢也会反复给大家来强调强调，这个一刷一冲一查是怎么样能够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牙齿的作用哈。咱们首先先说说这个一刷吧，
0: 刷吧，刷牙。
1: 我们这有一个模型，这个牙齿的模型，还有一个大牙刷哈。
0: 其实大家对这个刷牙有几个误区。刷牙大家都觉得是要把牙齿刷干净，是吧？
1: 对。
0: 其实更重要的时候是要把牙齿旁边的牙龈也要刷干净。咱们讲究，咱们专业的讲叫巴氏刷牙法。把这个牙刷啊放到这个牙齿和牙龈交界的牙面，呈45度角。这个牙刷用软毛的最好，挨着牙龈也挨着这个牙齿，就这样呈一个椭圆形的刷。
1: 是在它交界的地方，
0: 交界的地方，因为交界的地方最容易存食物残渣。这个地方的存食物残渣，会严重的刺激我们的牙龈，牙龈红肿，常常只有因为这个残留的食物残渣，我们呈椭圆形的。
1: 这个刷牙法确实跟您认为的不一样，不仅仅是刷牙齿，
0: 对，
1: 刷牙龈，
0: 还要刷这个我们那个牙龈，按摩我们的牙龈，刷干净，这叫一刷。这是我们，还有这个牙齿的表面。最上面咀嚼的牙面、咀嚼的面，还有牙齿的内侧面，尤其是下前牙的内侧面也要刷干净。刷牙这就是一刷，我们不仅要刷自己的牙齿，还要刷它这个邻接的牙龈，这叫一刷。一般来说都是饭后刷，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牙齿表面上会存
1: 对，我写了这个关键点，就是一刷是要刷牙龈
0: 啊，
1: 这一点确实很多朋友可能会
0: 既要刷牙齿也要刷牙龈。也就是对我们牙龈也起到一个轻度的按摩作用。我们很多患者有这个吃口苹果啊，可能会上面有血渍，是吧？
1: 对对对，牙龈出血，
0: 牙龈出血，那就是我们的牙龈有炎症啊。牙龈的炎症往往是因为它这个牙齿和牙龈交界面有食物残渣刺激到牙龈啊。
1: 这会不会导致咱们中老年朋友说的感觉

0: 牙齿越来越长了，牙龈萎缩的情况、
1: 对，就是这个问题。牙龈先是表现出红肿，你红肿又时间长，你不管它，这个牙龈它就慢慢的退下去了。退下去之后，它这个牙齿的牙根就暴露出来啊。你要是暴露的牙根特别多的话，它就造成牙齿的松动。
0: 这就等于这个下边它露出的越来越多了，
1: 对对对，
0: 就感觉真的是要掉似的，
1: 就和大树的、
0: 根基不稳了，
1: 就跟这个我们树的土壤一样，牙龈就像树的土壤，你要是土壤流失过多，大树的树根露出来，树就不稳，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刷牙一刷。这个刷要注意，不但刷牙齿，还要刷牙龈。
1: 是，在临床中，我对我这个一些小患者也经常讲，现在小孩子也是刷牙刷不到位。
0: 对，从小
1: 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这个牙啊，咱是给自己刷的，是不是？咱也不是给别人刷 的，一定要把自己牙齿刷干净。
0: 那里面刷的话是有什么要注意的？
1: 里面就是把牙
0: 里面的牙龈也得刷到呗。
1: 就把牙那个牙刷伸进去。那就是。把里面的刷一刷，咱们现在刷牙很少刷里面，对吧？尤其是下前牙的内侧面，下前牙的内侧面因为有这个唾液腺，离唾液腺口特别近，这个地方很容易这个存食物残渣，很容易有牙石、牙结石。
0: 对，
1: 这叫一刷。第二个再讲这个一冲冲洗。有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饭店吃饭呀，在外面吃饭没有带着牙刷，不方便刷牙，我们就是吃完饭之后要漱口，用力的漱口，用力的漱口，把口腔里的大块的食物残渣漱掉，这也是非常重要，
0: 这是说的一刷一冲，
1: 最后一个就是检查，我们就是建议每年到这个到口腔诊所啊，或者口腔医院啊，找口腔医生，检查一下，发现有问题的话就是早处理，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个小牙洞啊，刚显个黑点啊，是吧，我们就很容易补，小洞小补，大洞就大补啊，
0: 是
1: 每年检查一遍，
0: 可能有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家人朋友们啊，谢谢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推荐啊。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啊。那王主任，这个80岁拥有20颗牙，您再给大家分析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提法是咱们世卫组织提出来的，为什么是80岁要有20颗牙呢？
1: 你看我们这个全口牙一般有24颗到28颗，有智齿的话就是28颗，没有智齿的是24颗牙齿，我们如果能到80岁还能保留20颗功能牙，20颗功能牙意思就是说这个牙齿不疼不痛不松动，可以吃食物，这就叫功能牙。
0: 这个要求高吗？
1: 要求不高。对于我们，只要我们保护好自己的牙齿，不高。你看，我们有其实有24颗到28颗，对吧？
0: 对，
1: 我们正常
0: 有几颗坏的量啊，
1: 给大家留出几个坏的余量，是保护好就行。
0: 但是您说这20颗牙，它不单单是20颗牙，是要不酸、不疼，还能有咀嚼的这种功能牙，
1: 不松动，有咀嚼功能。你像这个，像美国啊、日本啊，他们就是。更早些时候就响应这个号召，他们那个，这个达成率大概在50%-60%。
0: 咱们国家目前也是，我看卫健委也是有一个这个。
1: 对，咱们的卫健委是国家卫健委，在2025年，也是提出这个目标，也是80/20计划。我们在每年那个爱牙日啊，都是做相关的宣传。
0: 对，大家记住这个非常好记，80/20，就是在80岁的时候，您还能有20颗哈、正常的功能牙。
1: 功能牙
0: 啊，这是我们一个目标。
1: 目标。
0: 那怎么达成这个目标啊？今天王伟主任不会给大家讲特别复杂的一些术式，也不会给大家推荐特别昂贵的一些这个办法啊。咱们就是通过这个3-1的一个护牙法哈、我们小助理说了哈、一刷一冲一检查啊。咱们刚说的这个刷，它有一个关键点，除了刷牙，还要刷牙龈。一冲一检查，我们也会逐步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解读。那朋友们有关于牙齿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您有牙齿红肿啊，牙龈萎缩呀，然后掉牙呀，脱牙等等哈、咱们这个牙齿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我看到有粉丝留言了，我想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咱们先来简单进行一个小互动。 就是王主任说了这个8020的一个计划，咱们直播间的健康家人们，有没有达到80岁左右的朋友？您现在还有多少颗牙齿啊？大家都是多大的年纪？现在您的牙的情况怎么样呢？可以简单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有没有真的80岁的健康宝宝们？咱们还有20颗牙的，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简单互动一下。我们看到涛儿这位粉丝宝宝说哈，想问问王主任，经常洗牙能保护牙齿吗？
1: 嗯，这就是说一查一检查，每年检查一次，发现如果有牙石，牙石和食物残渣就不一样啊。软垢，你像我们刚吃完饭的时候，牙齿上会有一层，很薄的软垢。
0: 对。
1: 如果你长时间不刷牙，这个软垢慢慢的就变成了牙石、牙结石，变成牙结石之后，这个刷牙，但常规的刷牙就刷不掉，还是要需要来洗牙，把这个牙结石给它去掉。这个牙结石对牙龈，危害也是特别大，会刺激牙龈退缩，然后牙根露出来。还是建议如果有牙石是建议洗牙的。
0: 这个洗牙有年龄的限制吗？
1: 没有年龄的限制。一般那现在有的小孩子牙石有牙石刷牙刷得不好，也有牙石也要洗。成年人中老年人这个牙石这个
0: 也蛮多的
1: 现象，挺多的。
0: 这个朋友也说哈，想问王主任，牙石有没有必要去除啊？
1: 有必要去除。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些人他个牙石特别多，牙石特别多，他洗完牙之后啊，哎，觉得牙缝特别大，牙感觉这个漏风，
0: 对，
1: 说话漏风，又感觉牙齿酸痛，感觉特别的不舒服，就不想洗牙。其实就是因为你这些牙石长期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把原来牙龈在的地方给推下去啊，它把牙龈给压下去，所以说你刷完洗完牙之后这个会漏风。如果你不及时的洗牙，它的牙石还会侵占更多牙龈在的地方，牙龈还会往下退缩，牙根就越来越暴露出来。
0: 那您像就是年纪大的朋友们，就像您说的，可能觉得自己的牙有点敏感呀、酸痛啊，甚至有点松动的这种情况，要洗牙会不会担心会有影响呢？
1: 对，
0: 这个冲击力感觉还是挺大的。
1: 是很多中老年人他牙齿就有松动啊，他觉得牙齿在这个地方，正好可以把牙齿护住，牙不松动。哎，一洗完牙，这个牙松动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如果不及时的洗牙的话，不及时把牙齿去掉的话，它可能它这个牙龈推得更多，牙齿更快的松动。把牙齿去掉之后，然后勤刷牙。
0: 其实这个牙齿，你说它主要是对牙龈。
1: 对牙龈，刚才讲到这个刷牙，刷牙刚才不是说讲，刷牙不仅仅是刷的是牙齿，更是刷到这个牙龈，牙齿和牙龈交界的牙面，这个交界牙面的牙石啊，软垢啊，就会刺激的牙龈发炎，牙龈先是发炎，然后再往下退，慢慢的退下去，就露出牙根了。
0: 那您看，您讲到这儿，咱们这位家人朋友、粉丝朋友说，牙龈萎缩还可逆吗？王主任，张璐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啊。还可逆吗？这个？
1: 牙龈萎缩一般来说，你看是具体要看情况。你要是这个轻度的话是可逆的，你要是严重的话就是不可逆啊。但是不可逆也得需要治疗，也得需要洗牙。你否则你牙龈会更继续的萎缩，更继续的退，
0: 露出越来越多。
1: 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可以做牙周手术，把这个牙龈翻瓣给它翻上去，也是可以的。牙周科有这样的手术。
0: 所以就是有牙龈萎缩的话，咱们得及时的把它给制住。
1: 对对对，
0: 别再更严重了。
1: 对对，
0: 我不管它了，
1: 别再进化。
0: 那所以这几位朋友问的这个牙石的问题，咱们还是要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处理的啊。好，如果您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左上方给燕赵明堂点点关注，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也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啊，开播十几年的时间，咱们每天下午啊，现在是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平台啊开通视频直播，同时呢我们的广播版也在同步的转播我们的视频节目，大家可以左上方点点关注，就不会错过咱们的精彩直播了。右下方我们就 这个小手啊，一起来点点赞。今天我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大家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谢谢很多朋友的这个关注啊。粉丝陈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们也关注到了哈、啊，大家继续点点赞，咱们点赞再点一会儿吧，咱们再请王主任给大家回顾哈、啊、您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大家有关于牙齿啊的一些问题，可以实时给我们留言。哎，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咱们还没有朋友给回应啊。看看咱们直播间
1: 80岁的宝宝，
0: 在线的健康家人们有没有80岁真的存留20颗牙的啊？您是有多少颗牙？当然有的可能还比20颗多。
1: 对，您看你60岁、啊，如果您是60岁或者70岁。它
0: 有
1: 没有
0: 什么样的情况？
1: 现在有没有20颗牙？功能牙，
0: 好，
1: 牙齿不松动，
0: 是。我们看，
1: 脱落。
0: 风这位朋友哈，这位粉丝家人，您多大年纪？现在有多少颗牙？还有叶子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啊。我看在线很多朋友，还有陈这位朋友，咱们都是多大年纪的健康家人们呀？您现在可以对着镜子，是不是得数数？
1: 啊，对，数数。不松动，
0: 自己有多少颗牙？嗯啊。嗯，对，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啊，回应一下我们风这位粉丝家人的一个问题哈、啊，大家可以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个情况，到底您是多大年纪了？现在您还有多少颗有咀嚼功能的感觉它不酸不疼，能咀嚼的功能牙呢？可以一块来回应一下我们啊。今天咱们的主题是3-1护牙法，让大家呢在80岁还能拥有20颗牙哈、啊，也是世卫组织提出的一个80-20的计划。那我有一个问题想替大家再请教一下王主任哈、啊，咱们老说这个年纪大了，有一些是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不可逆的，比如说这个头发白了呀、长皱纹了呀等等的一些衰老的情况、嗯。那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牙齿是不是随着年纪增长，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老了掉牙是自然规律，
1: 掉牙是吧？
0: 对，这科学吗、嗯？
1: 这不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这、牙齿是我们全身最坚硬的组织。
0: 嗯，
1: 在不管是硬组织、软组织，牙齿是最坚硬的，它比全身其他骨骼都要坚硬。
0: 是、嗯，
1: 所以说它的寿命是最长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挖出来的骨化石啊，
0: 哦，
1: 它还保留着牙齿。
0: 对，有的看到还有牙齿，
1: 是那都几千年、几亿年的都还有牙齿。
0: 嗯，
1: 说明这个牙齿它不会老掉。只有是我们没有保护好它，
0: 嗯，
1: 它这个老掉牙老之后牙缺失的主要两大原因，
0: 嗯，
1: 一个是牙周病、
0: 哦，
1: 就是我们的牙周没保护好，
0: 嗯，
1: 就刚才主要是刷牙刷不到位，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有龋齿，就是我们说的虫牙、蛀牙，牙齿上有洞，
0: 嗯，
1: 它就这个一块一块脱落啊，
0: 哦，
1: 就掉，
0: 嗯，一个牙周病，一个龋病，
1: 对，
0: 您说主要其实是由于这两种病它才导致咱们年纪大了牙会脱落、嗯、你要好好的保护很好了，那
1: 对，只要我们掌握好3-1护牙法就可以、
0: 哦、嗯，好，王主任，您看有朋友回应我们了啊，风这位粉丝宝宝他说45岁男士，下面有6个上面有8个、
1: 嗯、
0: 这14个有点少了，
1: 有点少是吧、嗯、有些如果有缺牙的话及时的可以种牙、
0: 嗯、
1: 修复，
0: 嗯，
1: 45岁还很年轻嘞，可以种牙 是吧？
0: 是，您是什么情况？是掉了还是有坏的，还是有外伤？什么情况？还有朋友说70多岁、嗯、还有10几颗，哎呀，也是10几颗，咀嚼嚼牙基本上都没有，
1: 咀嚼功能基本没有、
0: 啊、
1: 是吧？
0: 哦，嚼牙都没了、嗯，是什么情况啊？这看来这不容乐观啊。
1: 那就咀嚼功能咀嚼基本没有，那就是说这个10几颗牙，
0: 后边嚼牙
1: 功能牙少，对吧、哦？功能牙少，
0: 嗯，
1: 有些牙可能是松动、疼痛。
0: 嗯，
1: 要及时的治疗，
0: 嗯
1: 嗯，有些特别松动的牙，像3度松动的牙，就建议给它拔除、
0: 嗯，
1: 然后再镶牙。
0: 哦，哎，这个咱们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言了哈，可能有是第一次关注到咱们直播的，家人朋友们，看您的这个 ID 是比较陌生，可能是第一次看到哈，像这个球球、阿朱666，还有就是万紫千红。啊，都是第一次看到你们的名字哈、啊，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啊，成为我们燕赵迷堂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只要咱们开播了，您就不会错过了啊！左上方点点关注，下方一起来点点赞。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牙龈萎缩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牙龈萎缩是不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遇到的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嗯，这还有的救吗？
1: 牙龈萎缩，
0: 嗯。已经萎缩了的朋友啊，
1: 已经萎缩
0: 了，
1: 嗯，就是，嗯， 简单来说还是刷牙，如果没有牙石、嗯、那就刷牙就可以，如果有牙石就是洗牙，把牙石清理掉。

0: 如果有的时候他这个牙龈里面，
1: 嗯，
0: 也有牙石，还要做根面的平整。
1: 嗯，就里外都可能长牙石，
0: 对对对对对、哦。如果再严重一些，那可能就刚才说的，可能要需要做牙周的手术，
1: 嗯，
0: 给他把这个牙龈往上给他翻一翻，
1: 嗯
0: 嗯，做牙龈手术。具体的话，要去口腔，
1: 嗯，
0: 牙周科
1: 哦
0: 进行
1: 嗯
0: 具体的检查。
1: ANNE，这位朋友，您走上网点点关注，哎，他说了，这怎么看有没有牙石？这咱们网友们自己能摸出来吗？它会突出表面吗？
0: 哦，可以看出来，嗯、我们在那个照镜子呲牙，在一般就是它存在两个牙齿邻接面的龈方靠牙龈的地方，
1: 嗯，
0: 有一个有牙石，你、
1: 嗯、
0: 看有些
1: 人突出表面，
0: 嗯，突出表面、哦、一块一块的，我们可以张大嘴照镜子啊，在舌侧下牙、哦、下前牙的舌侧。牙石一般是比较多，
1: 嗯，
0: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1: 嗯，您是说就是里面的意思吗？
0: 啊，舌头和牙齿、
1: 哦、交界那个地方
0: 啊，对，让人看着模型、哦、
1: 在里面那
0: 儿。嗯，下前牙的舌侧面里面这个面儿、哦，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刷牙不太容易刷到，是吗？
0: 很少有人会刷这个地方，哦、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这个唾液腺、嗯、
1: 哦，
0: 唾液腺的开口，
1: 嗯，
0: 这个唾液腺容易在这个地方沉积，
1: 嗯，
0: 要不及时刷唾液腺，它里面也有一些这个钙离子啊、嗯、沉积到这个地方，容易得牙石。
1: 哦，所以就是下牙的这个
0: 舌侧面，
1: 哦，那容易就是很容易长这个牙结石、
0: 嗯，还有上后牙的外侧面。哦，上颌后牙的外侧面，这个地方也容易存食物残渣，因为呢，很多人刷牙的时候、
1: 嗯、
0: 刷不到这个位置，
1: 对，
0: 嗯，存食物残渣。
1: 嗯，好，这个阿朱这位朋友哈，谢谢您的关注，我看到您的问题了，留了好几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吧、
0: 嗯？
1: 好，那其他的朋友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来给我们今天的专家点点赞哈、啊。咱们的科普话题今天是。教会大家三个一的护牙法，让您在80岁的时候可以拥有20颗健康的牙齿。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阿朱这位朋友哈、啊，关注的是咱们王主任的这个专业了哈、
0: 啊，
1: 正畸的问题。
0: 正畸、嗯，
1: 他说嘴里呀、啊、有这个种植牙了，这还能不能戴牙套正畸呢？
0: 嗯，一般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种植牙是不能移动的。
1: 嗯，
0: 其他的牙，其他正常的牙是可以移动的。
1: 嗯
0: 嗯，
1: 这会不会影响它整个这个正畸的一个
0: 啊？你要是如果
1: 移动
0: 啊，如果口腔内只有一两颗种植牙，
1: 嗯，
0: 影响不是很大。
1: 嗯
0: 嗯，如果还没有种牙，还没有种牙，计划要种牙，也有又想着矫正牙，一般的话就是先矫正、嗯，矫正完之后再种牙。
1: 嗯，这个过程应这个前后顺序应该是先
0: 矫正。再种牙、
1: 哦，
0: 嗯，但是你已经种牙，嗯、有一两颗种植牙，
1: 影响不大，
0: 也不影响这个矫正的大局。
1: 嗯嗯，所以还是看您这个具体的情况了哈、
0: 嗯。
1: 也提示大家，我们本次的科普呢，仅供参考啊，是，不替代咱们这个线下的一个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啊。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咱们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哈、啊。在这个点赞的旁边有一个小箭头，大家可以把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们。咱们今天一起来关注口腔健康啊，当然有正畸的问题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别管是。上了岁数的健康宝宝们，还是咱们小年龄的朋友们啊，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80、90啊。咱们现在您有多少颗像王主任说的啊，这个有正常咀嚼功能的健康牙？大家伙有多少啊？咱们看看朋友们，现在您的这个牙齿健康是一个大致什么样的情况？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咱们也可以实时的跟我们来留言互动。这位朋友又问到这个正畸的一个问题了，他说这个正畸最适合的年龄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阿柱这位朋友您是多大年纪，说有种植牙，想问那个能不能正畸的那位朋友啊？
1: 正畸这个最佳年龄一般来说是12周岁换完牙，刚才咱们也讲到，因为正好这个年龄阶段啊，他这个牙都已经由剔牙变成恒牙，全部是恒牙。第二个，这个阶段他这个牙齿他的骨骼骨骼发育是最活跃的，是最活跃的，改建也特别快，它是最佳的年龄。当然一些咱们一些成人，比如说咱主持人20、30岁也可以矫正牙，只要我们牙周健康。
0: 45岁这位家人说像正畸啊，
1: 45岁可以，
0: 可以
1: 45岁咱们中年人可以矫正牙，
0: 也可以。
1: 我这也有很多次因为咱们年轻的时候正畸的技术还不成熟，
0: 现在可能错过了那个时间，
1: 对，咱错过最佳的那个正畸技术。现在我们有还有隐形的牙套啊，也适合我们成年人。45岁只要牙周健康，可以进行矫正。
0: 像这位朋友他说，要是有少几颗的这个种植牙，其实也不太影响哈。
1: 对对对，
0: 这位朋友可以去线下具体来看一看哈。阿朱这位朋友，好，其他的朋友们，咱们继续来点赞哈。右下方有您这个健康的小手，可以连点住这个连赞哈。我们今天来通过3-1的这个护牙法啊，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实现我们世卫组织说的这个80-20的计划，80岁拥有20颗健康牙。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您是多大年纪，现在您有多少颗健康牙？子宁这位粉丝宝宝说62岁已经拔掉了2颗牙了，那还是达标的，
1: 还可以，
0: 还可以的啊。一刷一冲还有一查啊，是我们说的这个3-1的护牙法。一刷其实就是说的这个刷牙，
1: 刷牙齿和刷牙龈，
0: 刷牙龈。对，关键点是不但要刷牙齿，
1: 还要刷牙龈。
0: 一冲的话，其实主任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刷牙，比如说午餐啊，大家可能都在单位吃饭呀，或者是在外边哈，可能没有拿牙刷，那这个时候我们漱漱口，或者是有朋友说这个现在很时髦的那种
1: 冲牙器
0: 啊，对，什么水牙线，这个推荐用吗？有用吗？
1: 有用。它这个冲击力啊，冲牙器的冲击力比咱们漱口的冲击力要更大一些，冲得更干净。
0: 所以就是更能达到一个这个冲一冲的这个目的了，
1: 冲干净的目的。
0: 第三个一查就是检查吗？
1: 检查就像体检一样，每年体检一次。我们不仅要给我们这个心脏体检一下，抽血化验体检一下，我们给自己的牙齿也要体检一下。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大家对我们牙齿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0: 是，
1: 然后以前可能对牙齿关注度不高，更重要的是看我们有没有高血压、血糖、
0: 生病了，
1: 对的问题。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随着我们现在这么多美食，是吧？
0: 是，
1: 对牙齿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0: 不但就是说牙齿它要健康不疼，能吃好东西，而且还希望牙齿能够美丽。
1: 对。
0: 所以你看，很多朋友也在问，就是今天王主任您这个专业，王主任其实是擅长矫治各种牙齿不齐的问题的哈。你看很多朋友也在说这个贴面呀、正畸等等哈，咱们谢谢这个阿朱45岁的这位健康宝宝持续的关注啊，说做了贴面了，还能戴牙套正畸吗？怎么他这个感觉都是反着来的？
1: 又有贴面又有这个种植牙是吧？
0: 做贴面还想正畸。
1: 咱们矫正牙，有两种矫治器，一种就是咱们传统的金属，要粘在每个牙齿上的，你这个有贴面就不能再粘这种矫治器，你可以做隐形矫正器。隐形矫正器它是
0: 隐形的，不影响。
1: 对，它是把这个牙齿整个包裹起来。包裹力好，它是不是粘上去的？应该可以。具体的还要看，还要你看有多少颗牙做贴面啊？移动量大不大？
0: 好，这个是这位朋友关注的这个正畸的问题啊。其他朋友们，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家人朋友，您是这个多大年纪？现在有多少颗牙哈？咱们看看能不能在80岁的时候拥有20颗健康的牙？有没有80岁的健康家人们正在观看或者说收听咱们的直播呀？在微信当中。

0: 您搜索燕赵明堂五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希望能有80岁的健康宝宝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看看您现在有多少颗这个健康的牙齿哈、啊、如果真的有20颗甚至大于20颗的健康老人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护牙爱牙的一些心得好不好。无名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啊，咱们优先照顾到我们粉丝家人的留言，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记得点点赞。王主任说的这个3-1护牙法，一刷一冲还有一查检查啊，这个问题我想再请问您一下、这个检查，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每天刷牙，你看一般我们会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牙、能不能大家有一些办法，简单的我就能发现牙齿有一些什么问题，比如朋友们就是刷牙出血的这个情况，
1: 可以
0: 遇到的挺多的，这要不要去医院看看，这有事儿没事儿、很多朋友就说是不是上火了，
1: 对，自查，我们先自查、自查的话我们就第一个主持人说的，牙龈出血，有时候我们吃一块馒头发现馒头上有血渍，
0: 是
1: 牙龈出血，一刷牙出血
0: 了，
1: 说明这个还是有牙龈的炎症，这个我们要检查，我们还是最好要去医院做检查，第二个就是牙齿上有黑点有黑洞、这就是牙体的问题啊，要去检查，
0: 就是在这个牙齿上面是就在哪儿能看到这个黑洞，还是说是我们
1: 我们张大嘴看一看，一般的话黑洞是后面的牙，后面的大牙就是后面的角牙容易黑洞，第三个就是我们有没有感觉牙疼、是吧，有的时候会感觉明显的牙龈疼，或者是感觉就是个冷热刺激疼，这也是有问题，这是也是我们自查的问题，主要就是这几点，一个是有没有出血，一个是有没有动，一个有没有疼，如果有其中一项，我们就可以去医院做个检查，专业的口腔医生其实一看就能看个大概，如果就牙洞判断牙洞的大小的话，可能需要拍个 X 光片来检查一下。
0: 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在问一些问题，其实刚才可能王主任也关注到了，没关系哈，咱们会反复的给大家进行一个沟通和强调哈。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还在问这个牙结石的问题，这个朋友留言好几次了，说牙缝大，两个牙之间
1: 牙缝大
0: 总有牙结石是吧，他的意思是总有牙结石，
1: 总有牙结石
0: 会清理掉还会再长吗？
1: 会，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刷牙的方式不太对，如果牙缝之间大的话，我们还可以推荐用牙线，因为两个牙之间的这个地方很小很窄，咱们正常的这个牙刷是刷不到的，我们要推荐用牙线来刷，来这个把这个
0: 每次吃完东西要用牙线哈，
1: 对牙线，一般来说这个就是牙齿有容易得牙结石的话，半年检查一次，半年做一次牙齿洗牙，
0: 这个牙结石跟什么有关系，为什么有些人他确实好像总是长这个东西，
1: 给大家讲讲这个牙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牙石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唾液腺，唾液腺啊里面会有这个钙离子，它分泌出来的唾液，有的人分泌唾液稀，有的人分泌出来的唾液稠，有的人分泌的唾液少，有的人分泌的唾液多，跟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你像这个唾液量大冲洗唾液量稀，它不容易得牙石，有些人这个患者这个唾液特别稠浓稠，里面的钙离子多
0: 就容易长，
1: 你存在那个地方你有没有及时的刷干净，它就容易这个它和这个食物残渣混在一起，慢慢就钙化硬化起来啊，就
0: 跟饮食有关系吗？
1: 跟饮食还是没有
0: 跟您说吃了东西没有清洁好存在
1: 这
0: 个地
1: 有
0: 关系
1: 啊，对，跟这个跟刷牙不刷牙有关系，跟自己的这个唾液腺有关系，
0: 那可能就是一个是您这个刷牙的习惯没刷明白，再一个就是本身这个体质啊，
1: 对，
0: 可能是导致这个牙结石它会反复的出现，
1: 所以半年或一年去洗一次牙，
0: 还有很多朋友关注这个牙龈萎缩的问题啊，这个朋友的名字非常有艺术啊，肖邦，当肖邦遇到梵高，这个朋友您也左上方点点关注，他也是说牙龈萎缩，想问问王主任，冲牙后牙龈萎缩的原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冲牙后牙龈萎缩呢？

0: 你是不是说洗牙之后发现
1: 牙龈萎缩？
0: 发现牙龈萎缩，
1: 嗯，
0: 其实可能是它是个误区，
1: 嗯，
0: 它把这个顺序弄反啊，其实是牙龈先萎缩，
1: 嗯，
0: 然后在洗牙的时候发现牙龈萎缩，
1: 嗯，
0: 而不是说洗完牙之后，
1: 嗯，牙龈萎缩，
0: 牙龈萎缩，
1: 这不是一个前后的，
0: 对对对，只是说洗完牙之后发现牙龈萎缩，
1: 嗯
0: 嗯，
1: 还有朋友也是说这个牙龈萎缩了怎么办？你看好几位朋友，无名，嗯，往前面翻的咱们的 IP 也是在说哈，牙龈萎缩这个有什么好办法？
0: 牙龈萎缩啊，
1: 嗯
0: 嗯，还是说咱们开始说这个三个一是吧？刷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饭后刷牙。
1: 嗯，
0: 但有些生活中也有些常识，就是早晨起来就刷。
1: 嗯，
0: 哎，早上吃完饭倒是不刷。
1: 嗯，
0: 其实是个误区，一般我们建议就是饭后刷。
1: 嗯，
0: 用于吃饭的时候这个食物残渣存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们再把它刷干净。
1: 嗯
0: 嗯，
1: 是
0: 我们即使把这个软垢给它清理干净，就不容易得牙石。
1: 嗯，那您像这个如果有轻度的牙龈萎缩的朋友们，中年人如果说是啊，这个轻度的牙龈萎缩，这个时候去医院还有一些治疗的办法吗？
0: 轻度的牙龈萎缩一般不用管，
1: 嗯，
0: 你只要正常的刷牙，
1: 嗯，
0: 不让它继续这个再萎缩，
1: 嗯，
0: 就可以啊。有牙石清牙石，没有牙石的话认真刷牙就可以，就怕有牙石没有及时的清，它的牙龈萎缩就会继续的加重。
1: 哦，如果说是有这种像您刚才讲的牙周病啊、龋病啊，这个跟牙龈萎缩有关系吗？
0: 龋病是牙体下面的病，就是牙齿，牙体硬组织上有洞啊。
1: 嗯，
0: 牙龈萎缩是牙龈退下去。
1: 根儿下。
0: 有一种就是中老年人的根面龋，比如说牙龈退下去之后啊。露出了牙根，
1: 哦，
0: 那牙根露出来，牙根得龋病，得龋病啊，也有，
1: 那就可能是，
0: 所以说咱
1: 互相影响的不好的因关系。
0: 所以说咱保护牙齿，有两种，一个是保护牙齿，一个是保护牙龈，只要口腔整个口腔健康。
1: 好，那我看到还有朋友，问这样一个情况哈。玉洁这位朋友，您左上点点关注。他说这个牙龈萎缩后，牙根暴露了一部分啊，这是很正常的。这暴露一部分，需要补牙吗？
0: 嗯，他的意思可能是也是想让牙龈长上去，应该是这个意思。就像简单说，这个我们这个树根土壤流失之后啊，这个树根暴露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这个树堆土，是吧？放回去，但是牙龈很难再长上去。牙龈很难再长上去。长上去的话，有可能需要牙周的手术。牙周手术来解决。那一般轻度的牙龈萎缩不需要手术，你要严重的牙龈萎缩，可以通过手术的方法来解决。
1: 那我们这个护牙法是不是也可以有效的预防牙龈萎缩的出现？
0: 对，
1: 有很多朋友最近还特关注牙龈萎缩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咱们说这个三个一的护牙法其实非常简便易行
0: 啊。我们是要达到这个8020的目标，最重要是做到预防，做到预防，咱们这个三个一护牙法其实就是预防的方法，就是自己就可以做到，洗刷牙，漱口。每年的体检
1: 检查，
0: 对自己牙齿的体检，是吧？
1: 这牙齿体检查什么？
0: 牙齿的体检就是刚才说的这两项，一个是看牙体有没有龋动，第二看牙龈有没有红肿啊，有没有牙齿的炎症啊，有没有结石，
1: 我们去医院了就说我查什么呢？这应该怎么跟医生说？这查什么呢？
0: 查什么？你就是说给我的牙齿做个体检就行是吧？
1: 这个部分就是说年龄段或大家有什么差异之类的。
0: 对，一般这样给牙齿做体检的话，就可以去口腔内科，口腔内科或者是口腔牙周科。
1: 大家有没有给您的牙齿定期做这个体检啊？咱们说的一冲、一刷、一冲，还有一查，这个查其实要是给我们的牙齿做一个定期的检查、体检啊，
0: 一年做一次体检。
1: 要是这个洗牙、冲牙，您建议多长时间一次呢？
0: 洗牙，就是说容易得牙石的一般都建议半年做一次，咱们正常的话就可以一年去体检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牙石，有牙石的话就清洁。

0: 第一次牙。
1: 哦，确实有朋友可能这个牙结石的问题还是蛮严重的，很多朋友在留言互动这个情况啊。如果咱们刚刚进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也提示大家啊，燕赵名医堂在每天下午的4点啊，都会邀请京津冀乃至全国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做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哈。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关注之后只要我们开播了就会提醒到您，咱们右下方啊，大家一起来点点赞哈，希望把咱们这个热度点上去，通过我们王主任这一次的辛苦科普可以汇集到更多的朋友哈，王主任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患者朋友哈，可以在点赞旁边的这个小箭头直接把直播间分享给他们哈，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了。好，大家伙儿有关于这个牙齿健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哈。咱们都说这个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哈。所以这个您看，这个世卫组织提出的8020计划，80岁拥有20颗健康的牙齿是非常有前瞻性的这么一个提法啊，希望大家都能有拥有一个健康的牙齿，这对于我们全身的健康、生活质量的提高，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确实，大家现在这个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越来越长寿了。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80岁的健康宝宝？哦，我们看到现在有70多的，有60多的，还真没有80岁的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哈。大家都是多大年纪的？您现在有多少颗牙？有没有80岁的健康宝宝？您现在有多少颗牙齿啊？咱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哈。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朋友这个上了岁数就觉得这个牙齿啊好像非常没劲儿，开始有点要松动了，这个咬东西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力气啊，这还有没有救啊？
0: 牙齿松动也是要分度，是吧？有轻度的松动，比如刚刚晃一点点，但正常吃饭呀还可以用得上。第二种就是说松动度特别大，不太方便吃饭。第三种就是特别松动，3度松动，就基本上就是不能吃东西啊。一般就是分轻、中、重度3度，这样跟实际情况有对应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轻度的话，就要做好这个牙周的维护就行。该洗牙洗牙，该刷牙刷牙，它一般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程度。中度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话做一些加固，比如说各个旁边的牙，旁边的牙可能是不松动，可以给旁边的牙绑在一起，绑在一起啊，它就可以又可以用啊。当然也是前提要做好牙周的节制和维护。对于重度的松动，就是特别松的，咱就建议要拔除，因为它在这个地方它已经起不到作用了，它可能也保护不了自己的牙槽骨，我们就建议拔掉，及时的镶牙或者种牙。
1: 就是您说如果3级松动的这个牙也不算我们说的8020这个20颗健康牙的范畴了，是吧？
0: 我们讲的对，功能牙，功能牙就是说不松动不疼痛能够正常咀嚼，它是功能牙。
1: 如果这已经松动吃不了东西，这就不算20颗这个功能牙的范畴了哈。
0: 是，
1: 哎，我不知道王主任最近有没有刷到最近特火的一个老爷子啊，94岁，我记得是，他的这个一个家人给他拍的，就是确实牙口特好，因为很长寿了嘛，老人每天都是拍他吃饭的一个视频，他每次都是吃这个，比方说葱啊、什么豆角啊、红薯啊，很长的东西，但是牙口特别好。他好像是叫94岁的什么兔子，就是吃的特别快，牙特别好，真的身体特好。这个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正能量哈，就是年纪大的人，他这个牙齿好了，整体身体健康都非常好。
0: 对，你提到这个吃的食物是吧？吃的食物其实对我们牙齿也是很重要啊。尤其是孩子。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就建议多吃一些硬一点的食物能够帮助我们的牙齿发育，能够帮助颌骨的发育，也能够刺激，也能够这个，你看吃的食物啊，也能够刺激我们的牙龈，就相当于给牙龈做按摩。不能吃太软的，太软的话它不刺激牙龈，它刺激不到牙龈，这也是很重要。像我们的有些孩子，现在的孩子因为现在生活好，
1: 吃得很精细，
0: 吃得精细，特别软，
1: 对，
0: 牙齿都排列得特别不整齐，所以说我们就建议，孩子，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都建议吃一些稍微硬一点的食物。像以前我们自己家蒸的馒头啊都硬，现在买的馒头啊都特别的软，
1: 松软，
0: 真的是不利于我们的牙齿。我们要多用， 才能刺激到我们牙齿的正常功能。
1: 哎，我发现现在确实像您说的，很多孩子这个牙齿不齐，是不是来到门诊找您来正畸的肯定不在少数
0: 啊？现在说
1: 小患者
0: 的牙齿不齐的比以前，比咱们那个时候要多多，
1: 是
0: 吧？
1: 这跟您说的这个吃东西过于精细
0: 有关系？
1: 有关系吗？它怎么怎么就能您说吃的硬点，是不是对于这个牙齿不齐这个问题能起到一个预防作用呢？
0: 对，因为我们孩子啊，他这个全身骨骼在发育，他的颌骨牙齿也在发育。我们吃硬东西的时候啊，就能刺激到他的颌骨。的发育，颌骨的长度啊、宽度啊，它就能发育，也能刺激它牙齿的正常排列。它因为牙齿正在慢慢的萌出，是吧？你萌出的过程中吃正常的食物就能刺激它。因为很多孩子他吃的食物太软，现在很多孩子连馒头都不吃，刺激不到他这个颌骨发育，他就长得不整齐啊。
1: 这也是可能很多青少年儿童牙齿排列不整齐，可能跟咱们吃的过于精细了有关系啊。我说那老爷子94岁了，还能咬特别硬的东西，而且嘎吱嘎吱嘎吱，就像那个小兔子一样，真的是应了这句话，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哈。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健康宝宝们，来关注我们眼角迷堂的朋友，相信都是特别健康快乐的朋友哈。大家伙有没有这个80岁的健康宝宝？您现在这个牙齿情况怎么样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哈。大家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关注到，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来给我们点点赞哈。好，我们请王主任来关注一波大家的这个留言的情况哈。这个刷的有一些快哈，也请我们助手可以及时把一些问题上墙一下。我看到有一个 MARS 这位朋友，咱们先看您的问题啊，说每次洗牙出血比较多，洗完之后还会酸几天呀，这怎么办？
0: 这是正常的。因为你洗牙的时候，它因为有牙石的存在，它的牙龈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肯定会有牙龈炎啊，或牙周炎啊。你这个一碰这个牙齿就会出血。
1: 就是您说有牙结石在洗牙过程中出血，其实是正常的。
0: 是正常的。洗完之后会酸痛几天，这也是正常的。很多患者是因为这个洗完牙之后酸痛。就不愿意以后再洗啊。这其实是不正确的。越是这种情况，还是要定期的洗牙。
1: 所以这个朋友这个认识你得扭转一下，这是正常的哈。其他的问题我们再看看哈。还是说牙龈萎缩、
0: 牙根暴露
1: 哈，这个朋友问了好几遍。
0: 如果已经发生了牙龈萎缩、牙根暴露出来，没有太好的方法。如果没有那个牙根特别的敏感，我们就这个做好牙周的维护就行。如果有牙根的酸痛啊，或者牙根的松动啊，就建议到牙周科做治疗。
1: 好，这是回复了我们莲子百合粉啊这位粉丝宝宝的问题。其他朋友们，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呢来点点赞。燕赵迷堂啊，此时正在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进行同步的直播，也在我们视频号平台以及即时新闻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在这儿如果正在通过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因为咱们的广播呢会在15点准时的报时，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燕赵迷堂，看到我们的视频号您可以点击进来，正在直播，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 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 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

0: 惊悚。
1: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2: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惠州起义失败了，孙中山又从台湾回到了日本，当时有不少日本朋友来到他的寓所来看望他，表示安慰。见面一看呢，孙中山丝毫没有灰心丧气，反而信心倍增。因为孙中山通过惠州起义，他看到了民气，看到了民心。您想啊，从一开始起义的时候只不过是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起义军，也就十几天的时间，打到三多柱的时候能够发展成两万大军，这就说明老百姓目前反清的情绪是日益高涨。同时呢，孙中山也总结了教训，这次所以惠州起义失败，就是没有充足的枪支弹药。惠州起义虽然说失败了，可是影响很大呀，尤其是人们对孙中山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上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有的人骂孙中山是乱臣贼子，说他是大逆不道，骂他是海盗。这次惠州起义虽然说也失败了，这些人呢，转变看法了，为惠州起义失败表示惋惜，纷纷表示愿意赞助革命。当然了，人们思想上有转变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901年清王朝又和德、奥、比、美、西、法、英、意、日、和、俄这11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更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控制，仅赔款一项就高达4亿5000万两白银。清王朝还厚颜无耻地表示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老百姓当时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九死难求一生，更进一步认清楚了清王朝是腐败无能。为了挽救民族，为了挽救国家，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纷纷出洋留学，到国外来寻求救国的真理，有的去了美洲，也有的去了欧洲，当然了，最多的还是来到了日本，因为日本距离我们国家比较近，日本呢，要仿效西方卓有成效的国家，所以这些留学生来到日本以后，大家经常凑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各抒己见，抨击朝政，畅谈革命，还经常的把孙中山请来和他们一起座谈。孙中山先生当时也意识到应该在留学生当中发展革命力量，也愿意参加学生的座谈会，去了以后向他们宣传革命，讲一些革命的道理。这天孙中山也就刚刚回到自己的寓所，听见外边有人叫门，拉开门一看，在自己的门前站着这么一对25、26岁的青年男女。男的个儿不算高，瘦身脸，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显得特别的精悍，左眉毛梢这儿啊还有这么一个黑痣。再一看这个女的，就是猛一瞧好像比这个男的还高出点去，体格矫健，穿着一身日本的和服，显得特别的潇洒大方。

先生当然是热情招待，把他们请到自己的房间，给他们烧红茶，让他们坐下，然后问这两个人，你们都是什么地方人呢？是怎么样出来留学的？廖仲恺和何香凝两个人就向孙中山讲述了他们的情况。廖仲恺的原籍虽然说是广东归善县，可是他的父亲廖竹斌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贫困被卖到美国做苦工，后来因为他积聚所得才成了一名华侨商人。廖仲恺的本人是在1877年生于美国的旧金山，他从小的时候就听他父亲给他讲，还有他自己看到的，就是华侨在国外遭欺凌受迫害的悲惨景象。从他童年的时候就开始受到了仇恨帝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等廖仲恺长到16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就陪同他患病的母亲回到了广东。开始呢，廖仲恺也想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念了几天私塾。后来啊，一看朝廷如此的腐败无能，他立下了救国之志，要寻找救国的真理，才来到香港攻读英文。长到18、19岁成了大人了，他的母亲每日都为他的婚事着急。因为他们家是客家人呢，客家人有条规矩，不允许娶小脚女人做妻子。更何况廖仲恺的父亲在临终的时候有个遗嘱，不允许廖仲恺娶小脚女人做媳妇。廖仲恺的本人呢，也看到了小脚女人在国外受歧视，人家外国人看不起，所以也下决心不找小脚女人。他的母亲就把这个条件跟媒人讲了，媒人听完以后可为难了。说实在的，在当时那个封建社会，上哪儿找不缠脚的姑娘去呢？姑娘不缠脚嫁不出去呀，谁也不要不缠脚的大脚媳妇儿啊。也巧，这个媒人呢到处打听，终于打听着一家，人家告诉他说，这家啊原籍是广东南海县的人，现在呢是在香港，是一个大地产商，姓何，叫何在，就是何在家里边的九小姐，从小就不让缠脚，小时候啊经常听大人给讲太平天国那些大脚女英雄的故事，所以这位小姑娘啊立志不让缠脚。还甭说家里边的佣人女仆们给缠脚，就是她母亲亲自给缠，她是又哭又闹，白天把脚给缠上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自己又都给解喽，白天缠晚上解，这可怎么办呢？她的母亲就跟她讲说，你不缠脚将来大了嫁不出去啊。这位九小姐何香凝告诉她的母亲，我就是不嫁人了我也不缠脚，意志还很坚强，直到现在还是一双天足。这个媒人听完了以后，这个乐呀，心了话，这可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是姻缘棒打不散呢。那边呢不要缠脚的，这儿有一位九小姐呢是死活不缠脚，这可真是巧事儿。媒人于是两边这么一跑，廖仲恺的母亲当然答应了，赶快让媒人到何家来求婚。何香凝的母亲一听也很乐意，正发愁自己的闺女嫁不出去呢，她从小不缠脚啊。定好了日子结婚，何仔有钱呢，是百万财富的大地产商，何况出嫁的又是他的最小的女儿，这一次啊给了不少的陪嫁置办嫁妆，有不少的珠玉首饰，虽然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可是两个人结婚以后呢感情特别好，有共同语言呢。廖仲恺早已经立下救国之志，何香凝最崇拜太平天国的女英雄，何香凝喜欢画画，

老仲恺喜欢作诗，两个人一起看书，一起读报，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抨击朝政，忧国忧民。廖仲恺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位襟怀宽阔大族夫人表示自豪，何香凝呢，也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位志向远大才华过人的丈夫感到欣慰。夫妻二人那真称得起是志趣相投，互助互勉。一直等到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何香凝啊就发现自己的丈夫为什么这两天显得特别苦闷，总是愁眉不展的，好像有什么心事。何香凝就问廖仲恺，仲恺，这两天你怎么了？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廖仲恺告诉他，你看现在国家糟成这种地步，我们怎么能够坐视不顾呢？现在有不少有志之士出洋留学，我也想东渡日本，在那儿结交些社会的贤豪，共图大事。不过我也知道要出洋留学需用一笔费用，哎，这可怎么办？何香凝听到这儿笑了，告诉他，你不用着急了，我给你准备钱。你哪有这么多钱呢？哎，你忘了，我临嫁给你的时候，我父亲不是给我置办了不少嫁妆吗？有不少珠玉首饰啊，咱们可以把这些珠玉首饰全都变卖了。另外我有1000多元钱的私房钱，把这些钱凑起来做你的旅费，做你的学费还不够吗？就这点钱呢，够咱们用10年的。哎呀，廖仲恺真没想到自己的夫人如此的顾全大局，愿意把自己的嫁妆变卖了支持自己出洋留学。何香凝就这样把自己的嫁妆这些珠玉首饰全都变卖了，再加上自己积攒的1000多元钱全都交给了廖仲恺，作为他出洋留学的旅费和学费。这样廖仲恺在1902年的时候就来到了日本东京，也就在同年的下半年，何香凝也来到了东京。虽然说夫妻二人不在一个学校念书，廖仲恺一开始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政治预科，后来又在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何香凝呢，一开始在东京女子大学博物科，后来又转到了本乡女子美术学院高等科学习。尽管俩人不在一个学校同学，仍然是互相鼓励，勤奋学习，共同寻找着救国的真理。在东京这段时间，他们二人交了不少的朋友，其中包括像朱志信、胡汉民、汪精卫、黎仲石、秋瑾，就是这些人经常坐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并且传阅了一些革命书报，像当时陈天华写的《警世忠猛回头》，还有邹荣写的《革命军》，大伙儿互相传阅。说到这儿，何香凝还特意把这三种书拿出来交给孙中山先生观阅。孙中山接过这三种书看完了以后，感觉太好了，那真是词句简练，通俗易懂，战斗力强。中山先生就把这三种书留下来准备翻印，要把它在海外流传。从此以后，廖仲恺和何香凝经常来到孙中山先生的寓所，有时候呢还带来不少留学生，大家一起来到孙中山的寓所集会畅谈革命。由于经常有人来，人来人往的，这就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发现在中山先生的寓所周围出现了有密探活动。这天晚上，中山先生和这些留学生们就在自己的寓所里边，大家坐在一起探讨着中国革命的问题。正说着呢，猛然间就听见外边啪啪啪啪啪啪啪有人敲门。孙中山立刻示意大家不要紧张，孙中山也刚刚把门开开，
眼瞅着从外边蹭蹭蹭窜进来四五名全副武装的日本警察。何香凝非常激情，一看是这么回事，马上带领这些留学生唱起了日本歌，跳起了日本舞，是载歌载舞，连说带笑，就好像啊根本没有警察站在旁边一样。警察站了一会儿找不着什么可疑的证据，只好告诉孙中山说，夜已经深了，你们不要大声喧哗，找个台阶扭身出去了。尽管如此啊，也引起了孙中山和这些留学生的警惕。孙中山告诉他们，就是最近两天发现自己来往的书信受到了检查。廖仲恺马上意识到不能够再在这个地方集会了，应当换一个集会的地方。那么到什么地方去比较安全呢？大伙儿考虑来考虑去，决定今后集会改在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寓所，转到那儿去。这一天孙中山来到他们的寓所，和这些留学生一起集会。何香凝递给了孙中山一封书信，孙中山接过书信打开看完了以后，大伙儿就看着孙中山的脸色变了，脸色煞白，气得浑身颤抖，啪把这书信往桌上一放，卑鄙可耻。大伙儿奇怪啊，又发生什么事情了？中山先生怎么气成这个样子了？孙中山告诉他们，就是这封书信是谭祥山一位兴中会的同志给他写来的。在书信里边告诉他，就是说啊，在最近一段时间，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加拿大办起了一个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叫做保皇会，就是我们要推翻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可他们呢却要保救皇帝，和我们唱反调，破坏革命，并且还办起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宣传他们的谬论。尤其是这个梁启超太不讲信义了，就是在过去梁启超曾经找过孙中山先生，表示自己愿意跟孙中山先生合作，说自己要到檀香山去宣传革命，请孙中山给他写封书信。孙中山当时信以为真，就给他的哥哥孙梅写去了一封信，介绍梁启超到檀香山宣传革命，请孙梅要大力协助。哪知道梁启超拿着这封书信到了檀香山以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是宣传革命，他是宣传保皇，是檀香山不少的群众受到了欺骗，包括孙梅在内，有不少的兴中会的同志退出了兴中会，参加了康梁举办的保皇会。这些留学生听完了以后也非常气愤。那么现在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孙中山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可以分别给自己的华侨亲属写去书信，劝说他们不要受骗，要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另外孙中山还命令陈少白等人在香港办起了中国日报，宣传革命，批驳康梁保皇党的种种谬论。除此以外，孙中山为了争夺阵地，争夺群众，下决心要离开日本，奔赴檀香山。在临走的时候一再嘱咐廖仲恺和何香凝说，你们在日本要注意观察留学生的情况。结果就在1903年孙中山离开了日本，奔赴了檀香山。到了檀香山见到自己的哥哥孙梅，首先劝说自己的哥哥退出了保皇会，接着又在奥华湖岛的西卢还有火努鲁鲁各大戏院开始了公开演讲。这些侨胞们一听说孙中山要回来了，来听演讲的人特别多，把戏院呢挤得是满满当当的，每次听演讲的都不下1000多人。孙中山演讲起来，这一讲连着就是2-3天。
孙中山的演讲才能非常惊人呐、啊。

那真是旗帜鲜明，道理透彻，说服力强，感人肺腑。这些听演讲的侨胞们，时而振臂高呼，时而掌声雷动。除此以外，孙中山还在《潭山新报》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这些侨胞们听完了孙中山的演讲，看完了孙中山的文章以后，都非常感动，纷纷的要退出了保皇会，加入了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孙中山就在兴中会的基础上又组织了中华革命军，为了给武装起义筹募经费，特意在檀香山印备了一批军需债券。这个军需债券是以革命成功之日十倍偿还的方式发行，它的正面印着军需债券四个大字，中间有小字儿，上面写着此券实收到美金十元整，本军成功之日建券即还本息百元。在这个债券上边，孙中山还用英文签署自己的名字，另外还加盖上孙文之章的方印。当时有不少的华侨都纷纷的认购债券，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中国的虎文化源远流长，虎乃山林之王，威风八面，很早就成为先民崇拜的对象，甚至被当作部落图腾。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先生介绍说，虎文化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在河北扎根。
2: 相传皇帝当年曾经率领众多的部落联盟，在阪泉，也就是今天张家口涿鹿东南的皇帝泉这一带，打败了另一个部落的首领叫炎帝。其中崇拜虎图腾的部落加入了皇帝部落联盟，这一点呢，在《史记·武帝本纪》《列子皇帝》《大代礼记》《武帝德》《论衡》《率性》当中都有记载。这之后呢，虎图腾就在河北地区流传下来了。如今，他在石家庄赵县的双庙村依然保留着崇拜虎图腾的一些印记。
1: 在河北博物院珍藏着数件蕴含虎元素的文物，如战国时期的《错金银虎示录》屏风座、剑松石虎形金饰片、虎形黄玉佩等。在河北民间，虎是历来和孩子联系紧密，虎头鞋被看作是孩童的吉祥物，借虎的阳刚和威武为孩童驱邪避灾、祈福延寿。虎头鞋的背后有哪些历史故事呢？
2: 因为虎的形象是威风凛凛，自古用来形容军队的勇敢和坚强，比如虎将、虎臣、虎贲将军、虎步、鹰扬虎视等等，这些词语都有非凡的气势。在邯郸地区呢，流传着赵云驻守肥乡的历史故事。老百姓认为啊，赵子龙是侠肝义胆、忠勇爱民，因为他的战靴上有虎头的图案，所以老百姓也就让孩子们从此都穿上了虎头鞋。

0: 头鞋做工复杂，分为打胳膊、纳鞋底、做鞋帮、绣虎脸、掩鞋口等。仅鞋头上的虎头样式就需要用刺绣、剥花、打籽等多种针法。缝制的过程，每一针每一线都蕴藏乾坤。
1: 比如说在河北的阜宁，做虎头鞋要用五彩线，寓意五路财神保平安，它也代表着金木水火土。眼睛上的三针呢、寓意着三生万物。纳鞋底的针脚都是九针一簇，因为九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阳数，九又代表着长久和长寿。
0: 虎头鞋的做法因地而异，款式纹样各有特色，唯一不变的是长辈对子女儿孙深切的爱。在河北民间，做虎头鞋有讲究，穿虎头鞋、送虎头鞋也有讲究。
1: 在河北很多地区，穿虎头鞋要遵照是头穿蓝、二穿红、三穿紫的穿着规则。头穿蓝啊，取名谐音拦住，就是保佑孩子不夭折；二穿红就是红能辟邪，可以免灾；三穿紫代表紫气东来，寓意孩子长大成人，吉祥。穿虎头鞋有讲究，而且送虎头鞋也有讲究。有的地方讲究姑姑送鞋，有的地方要姥姥送，还有的地方是奶奶送，也有的就是送鞋不能送单儿，必须是六双八双，多多益善，一求孩子叫福寿双全。
0: 咚咚锵，咚咚锵，虎鞋变猫真叫棒，耗子出洞想逛逛，见了虎鞋洞里藏。在咱们河北，不光有虎头鞋，还有猫头靴。高邑县后哨营猫头靴属于虎头鞋的支脉，更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提起猫头靴的故事，高邑县大营镇副镇长许风云滔滔不绝，骄傲之情油然而生。
2: 相传猫是虎的师傅，教会了虎很多本领，就是没有教老虎上树，所以人们都说猫比虎聪明，永远是它的师傅。这个猫除了具有虎的相貌外，还有它温顺的一面，所以人们就比猫画虎，取虎的威猛兼采猫的聪慧温顺，用民间最原始的方法对着猫点出纸药，然后纳缝就制成各式各样的靴子和鞋，当地俗称猫头靴子。
0: 后哨营猫头靴不仅有故事，还有历史，他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哪些妙不可言的缘分呢？
2: 后哨营村是高邑县东南部的一个小村，距汉光武帝刘秀登基的千秋台有五华里。相传这猫头靴起源于刘秀登基之时，流行于明清，到上世纪70年代普及后几乎成为时尚，不仅农村小孩穿，县里小孩也穿，猫头靴成为一种祈福平安的穿戴习俗。
0: 圆圆的虎脸儿，神气的眼睛，霸气的王字，巧手翻飞斩绝技，一针一线总关情。随着时代变迁，曾经是每家孩子必备品的虎头鞋渐渐被大众遗忘，但依然有人在默默坚守和发扬。
1: 河北各地的手艺人坚持传承优秀文化，如今呢，廊坊永清传统虎头鞋制作技艺已经是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邑县后哨营的猫头鞋，衡水市饶阳县的虎头鞋缝制手工技艺已经被评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虎头鞋虽然很少再作为儿童的服饰在使用，但是它作为一种非遗的工艺品依然点缀着人们的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窃符救赵这个成语啊，出自《史记·魏公子信陵君列传》，说的是魏国公子信陵君采纳隐士侯赢的计策，在如姬的帮助之下窃取兵符，调动魏国大军，解救赵国危难的传奇故事，比喻非常时刻用非常的方式和计谋达到目的。咱们先介绍一下这段故事的主人公啊，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信陵君名叫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安西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昭王死后，安西王继位，封公子无忌为信陵君。信陵君这人呢，脾气好，心量大，尤其在礼贤下士这问题上做的是非常好，很多人都来投奔他。他家的门客共有3000人之多，当时各国诸侯都知道信陵君有本事，这门下的人才也特别多，10多年来都不敢对魏国用兵。话说有这么一天，信陵君和魏王正在下棋呢，有人急忙来报说北方边界烽火突起，赵国兵马正向魏国开来。魏王一听大事不好啊，马上丢下棋子要召集大臣商量对策。信陵君是不着急不着慌的就说了，说没事没事啊，那个呀只不过是赵王出门打猎罢了。他招呼魏王继续下棋，可魏王这一颗心是7上8下，哪还坐得住啊。不一会儿手下人来报，事情果然如信陵君说的那样。魏王就问了，说哎，你怎么知道是赵王出门打猎呢？信陵君就回答说，我手下的门客中啊，有人能打探到赵王的秘密，赵王的事尽在掌握中。说者无心，可听者有意了。魏王的心里就泛起了嘀咕，哎，这小子本事这么大啊，万一是抢走了自个儿的江山，那可怎么办呢？从那以后，他就对信陵君是多了几分防范，就再也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他了。
8: 俗话说，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魏国有个隐士名叫侯赢，70多岁了，还是个看守城门的基层小官。此人人穷志不短，竟然导演了一场窃符救赵的大片。那么信陵君又是怎样把这个人才挖到手的呢？
7: 信陵君呢，听说这个侯赢能耐很大，就派人给他送去厚礼，想跟他交个朋友。没想到人侯赢啊，很干脆一口就回绝了，理由如下：我修身养性数10年，如果因为贫穷而接受公子赏赐的财物，那我一生的修行岂不是都付诸东流了吗？信陵君呢，碰了一鼻子灰，可他并没有灰心。有一天他设宴招待宾客，等到这些客人们入座之后，他带上大批的随从，空着车上的左边尊贵的座位，亲自到侯赢上班的地方移门去接侯赢赴宴。侯赢呢，整理了一下破旧的衣衫和帽子，二话不说直接坐在左边的上座了。信陵君呢，就在一边啊，恭恭敬敬的手抓着缰绳，就一直这么伺候着。上车以后，侯赢对信陵君就说，我呀有一位朋友在市场的屠宰场，希望呢能够委屈您一下，带着我去拜访一下他。信陵君是二话没说呀，立刻驾车前往。侯赢下车之后，跟他朋友朱亥就没完没了的就扯起了闲篇了。大街上行人都很奇怪，说这谁呀，面子这么大，居然敢让信陵君亲自为他驾车。信陵君的随从们这脸都气青了，这心里边都暗暗的骂着侯赢。要知道那些贵族大臣们都等着信陵君回去宣布开饭呢。可是信陵君呢，没有一点不耐烦的表情，这态度上还是那么谦和。 侯莹看到了信陵君的表现，心满意足地辞别了朋友，就跟着信陵君回到府中。就只见那些王公大臣坐满一堂，早已经等候多时了。信陵君把侯莹引到上座，而且还介绍宾客给侯莹认识，又亲自给侯莹敬酒。当时呢，侯莹对信陵君讲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今儿啊，我也是够难为您的了，不过呢，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成就您的美名，我只是一看大门的，您这么尊敬我啊，我还这么傲慢，魏国人呢都会认为我是一小人，认为您能够礼贤下士。听到这儿啊，信陵君这才算明白了侯莹的良苦用心。那未来的日子里，侯莹又是如何为信陵君出谋划策，回报这一番知遇之恩的呢？
8: 十万火急，赵国君臣如何四处求援？瞻前顾后，魏国军队为何止步不前？
7: 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在长平展开了一场大战，赵国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两年之后，秦昭王又一次派兵进攻赵国，大军直抵邯郸城下。他计划的是一举灭掉赵国，一场轰轰烈烈的邯郸保卫战由此拉开了序幕。眼瞅着邯郸城陷入了危难之中，赵孝成王连忙派人向楚国求救，平原君和夫人呢也赶紧向魏国写信求救。为什么要向魏国求救呢？因为赵国和魏国之间还有姻亲的关系，平原君的夫人正是信陵君的亲姐姐，魏安西王同父异母的妹妹。眼瞅着这妹妹的书信就到跟前了，魏王一琢磨呀，自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他就连忙派将军晋鄙率10万军队救助赵国。秦昭王听说魏国出兵要援助赵国，立刻派使者给魏王传话，还威胁说：我拿下赵国那是早晚的事情，你要是敢救赵国，等我打下赵国之后，第一个就收拾你。这一下啊，魏王犯难了，想要发兵吧，又怕得罪秦国，那不发兵的话，又怕得罪赵国。哎，干脆啊，让大将晋鄙在两国边境安营扎寨，10万兵马驻扎在邺城，也就是河北临漳西南一带。赵孝成王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平原君也派人到邺城请魏国大将晋鄙进兵，可是没有魏王的命令，晋鄙又哪儿敢自作主张呢？平原君实在是没有其他的法子了，只好给信陵君写信说：我之所以高攀和魏国结为姻亲，就是因为知道你是个讲究人啊，要是碰上事儿，求你准行啊。可是现如今邯郸眼看都快亡了，魏国的救兵连个影儿都没有，你姐姐可是白天哭晚上也哭啊，就算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得替你姐姐想一想啊。这封信是字字句句都戳痛了信陵君的心呢，他也为这事儿是着急上火呢。他劝魏王发兵的话提了好几回了，可是魏王害怕秦国报复，就一直这么拖着。信陵君呢也对魏王就死了心了，好啊，你不是不发兵吗，我自个儿去救。他集合手下上千名门客家臣，凑了100多辆战车，准备前往邯郸跟秦军决一死战。信陵君的救兵队伍走到都城大门口，正好迎面就碰上了侯莹。这个故事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侯莹一看信陵君带着人马要出城，上前一问，哦，知道他要亲自上战场跟秦国去拼命。这个怪老头啊，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那公子就去拼一场吧，我年纪大了，就不跟你一块儿去了啊。侯莹冷冰冰的态度让信陵君心里很不舒服，他心想，哎。

0: 什么话都不说就让我走，也不叮嘱我一两句，这事儿不对呀、啊。他越想侯莹问个明白，看到信陵君回来了，侯莹是笑着迎上前来说了，我早就料到公子还会回来找我的，公子礼贤下士，爱惜人才，是难得的好人，如今你奔赴赵国跟秦军死战，那就好比拿肉去喂饥饿的老虎，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对我厚待有加，今天您去赵国赴难，可我呢都不跟您送别，那您一定会回来找我问个原因的。信陵君一听这话，哎呦，知道侯莹一定有办法，就连忙向他请教。侯莹把旁边的人都支开，小声跟他说，咱们大王有一个最宠爱的如姬，对不对？信陵君点点头。侯莹说，听说兵符就藏在大王的卧室里头，如姬可以随便出入魏王的寝宫，那一定有办法拿到兵符。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要求大王给他寻找那个仇人，找了三年都没有找着，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找到那个仇人，替他报了仇。如姬感激公子的大恩，表示为公子去死也在所不辞，他呀只是苦于没有报答的机会，只要公子请他帮忙，他一定会答应。拿到了兵符之后，公子就可以假托魏王的命令去接管晋鄙的兵权，拿到决战秦国的王牌。
1: 事到如今，信陵君也没别的辙了，他把事情一股脑告诉了如姬，求他担任妾服旧照的女一号。那这事儿啊，可是非同小可，如姬她一个女子能不能担此大任呢？
0: 这如姬果然是一个重情义的女人，她冒险偷出了兵符，派人送到了信陵君的手上。兵符到手了，侯莹就又问信陵君，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万一晋鄙接到兵符，不把兵权交给公子，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信陵君听这话一愣，皱着眉头就答不上来了。侯莹这时候说，我呀已经给你想好了，我那个屠夫朋友朱亥，那是魏国数一数二的大力士，公子可以带上他，要是晋鄙能痛痛快快把兵权交出来最好，要是他推三阻四，那就让朱亥杀了他。朱亥跟着信陵君一起赶往邯郸，侯莹给他们送行，他就说了，我呀本该和公子一起去邯郸，可是我这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你们走后啊，我会算着日子，你到晋鄙军中之时，我会面朝北方自刎，来报谢公子的知遇之恩。信陵君含着眼泪告别了侯莹，向邯郸出发了。虽说他有兵符在身，那大将晋鄙会乖乖地把兵权交出来吗？
1: 铤而走险，魏公子如何掌控军权？妾服旧照，信陵君怎样成就美谈？
0: 话说信陵君来到了晋鄙的军中，拿出兵符，假传魏王的命令，接管军权。晋鄙将两块兵符合在一块，知道这兵符是真的，但是他呢还有点怀疑，说我率领十万大军驻扎边境，担负着国家重任，你今天只身前来就要接替我指挥大军，可大王身边的人没有一个跟着你来呀，这事儿说不通啊。我看呢，还是等我奏明大王再照办不迟。这个时候啊，朱亥悄悄地绕到晋鄙的身后，抡起袖子里藏着的40斤的大铁锤，劈头盖脑就砸了过去，结果当下就要了晋鄙的性命。信陵君夺取兵权，在军中下了一道命令，凡是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都在军中的，

0: 哥哥回去，没有兄弟的独生子回家去奉养双亲，一番挑选之后留下了8万精兵。信陵君率领这8万人马是火速进军邯郸。魏国大军一到邯郸，楚国的援军正好也到了，他们和赵国的军队啊是里外夹击，包围了秦军。秦国大将郑安平无路可逃，就只好带着20000秦军乖乖的撤兵了，邯郸就此转危为安。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到城郊迎接信陵君，平原君身上背着长弓和箭袋，走在前面为信陵君引路。赵王对信陵君是拜了又拜，感激地说啊，这一次可多亏了公子您救了赵国。咱们再来说说那侯嬴，等到信陵君离开之后，他算了算日子，估摸着信陵君到达晋鄙军中的那一天，果真面向北方自刎而死。虽说信陵君解了邯郸之围，但他却是假传军令杀死了大将晋鄙，所以对魏国来说呀，自个儿是一罪人。他愧对自个儿的哥哥魏王，就觉得没脸再见他了。于是信陵君就打发那些魏国的将士们回国，而他呢跟门客就都留在了赵国。这就是成语窃符救赵的来龙去脉。在战国四公子当中，司马迁最欣赏的就是信陵君。他说，我经过大梁废墟的时候，还曾经寻访那座所谓的仪门，原来仪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天下诸多公子，只有信陵君能够结交那些隐没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人物，他的声望远远超过诸侯王，的确是名不虚传。这正是秦为邯郸烽火传，公子慷慨赴危难，寒门高士谋良策，窃符救赵成美谈。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4: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清宫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这营化的作业吧。
4: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

0: 就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 在宫廷里面，就是他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七种，女的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 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

0: 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2: 现在通过刺绣也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
5: 奶。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6: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5: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

0: 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并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安丽。今天请您欣赏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南北河》。剧中杨延顺由张树群、张颖超饰演，碧莲公主由王红玲饰演，佘太君由刘昭云饰演，萧太后由刘凤香饰演。故事讲的是北宋年间和辽国久战，民不聊生。佘太君奉旨边关议和，杨延顺在碧莲公主的帮助下过关探母，共议两朝和好之事。辽军密使耶律为夺朝权，暗派奸细使用反间计挑起战祸，致使辽宋和好费尽周折。最后耶律阴谋败露，南北和好。上次我们欣赏到身在藩邦15年的杨延顺再次见到母亲，止不住涕泪连连，向母亲诉说离家15年的思念、孤独和伤悲。

0: 啊，母亲，孩儿此次还朝，一来探望老母，二来有要事回禀呐。
1: 我儿有话快讲。
0: 孩儿临行之时，观见参军年华乔装改扮，身着寒服，直奔我朝。我看此人行迹诡秘，还望老娘提防一二。
1: 为娘记下了。
0: 母亲，就该速派。

0: 臣是上一两国火好之事啊，
1: 为娘正为此事而来，只是我方有意，他方日火。
0: 无妨，明日早朝，碧莲公主定要起奏萧后。我想这火好之事，良好归一，是定能保全。
1: 哦，这就是了。啊，媳妇，领你夫君下边西城去吧。
0: 哎呀，老娘啊，孩儿背影多迟几日，侍奉老母，怎奈金皮灵剑现在耳手，明日早朝还要归灵，日若不归，只恐公主的性命难保。
2: 杨延顺本想探望了母亲，趁夜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公主身边，却被耶律派来的奸细破坏了计划。焦赞脾气暴躁，听信奸细，夺了杨八郎的令箭，想骗开城门攻进辽国，结果焦赞失败，杨八郎回宋营的事情也败露了。

0: 么晚了，您怎么还没睡呀、啊？
1: 为娘心中烦闷，难以入睡，你。

八团喽！将驸马公团团万只。

0: 胆奴才，本后命你巡营疗哨，你既回城，为何不速速交令？
1: 奉朝而到。
0: 我来问你，令箭何在？
2: 驸马何方？
1: 驸马马他留恋山境，尚未回府。
0: 分明是一派谎言，你来看这是何物？
2: 是掉金皮令箭，李登文章
1: 去
2: 我来问你，你将金皮令箭交与何人？
1: 交与驸马。
2: 驸马，他又是哪个？
1: 驸马马
0: 将。
1: 啊，母后，昨日在巡营途中，孩儿方晓他是八郎一。
0: 怎么着，驸马他是杨门之后吗？
2: 公主言当如是，匿名不报，有欺君之罪。
1: 啊，母后，孩儿愿两朝和好，再与母后请罪。
0: 你给我住了。难道你忘了，你父王就死在杨门之手，他杨家与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吗？
2: 哎呀，就该斩首毙脸，然后扫灭杨家，与老王爷报仇雪恨了。

0: 朝和好，既愿和好，为何将金皮令箭交于驸马，打开雁门门？
1: 驸马打开雁门，可是你亲眼得见？
0: 并非亲眼得见，令箭在此，太后当即立断。

0: 历练功中，将金皮令箭交于驸马，炸开雁门，则这等祸国殃民的叛臣，不住战情，国法难容。是。
1: 奴才犯罪，国法难容，此事任凭皇旨处置去吧。
0: 谢太后这般妥了。午时三刻，将毕练宫中开堂问斩。

0: 皇侄，你看，
1: 自古道国是为大，儿女情长实形容，太后我三思。
2: 好、哦。

0: 启禀太后，雁门城池已破，两国交战升级，望太后帝麦夺。
1: 皇侄就该速速发兵才是。
2: 不战必连，难振军威，更难取胜。
1: 韩卿，你看如何？
0: 啊，太后，两国交战正是用人之时。望太后传旨，命碧莲公主戴罪立功。
2: 碧莲以犯杀身之罪，若命他出征，岂不是放火归生？
0: 非也。现有他儿相望在此，难道还怕他跑了不成？

0: 就依韩卿本奏，速速传旨，命碧莲戴罪立功啊！
1: 真大，
0: 起驾回宫。
1: 太好。

焚香五十三刻，斩首碧莲，挑起火端，不想被寒蝉一奔方去，但说是真。

他若回来还则罢了，他若不归斩首降郎，朕是两小非君子，朕无

0: 碧莲公主被萧太后绑起来要斩首，韩昌求情让公主戴罪立功，才被放了出来。公主与杨八郎的妻子蔡秀英在沙场见面，两人谋划假装公主被俘作为人质，看能否避免两国征战再起祸端。佘太君压着人质碧莲公主，萧太后呢压着杨延顺的儿子，眼看一言不合就要开战，杨延顺心急如焚，悲痛欲绝，两边都是亲人，他只能向母亲和丈母娘拼命求情。
1: 城下来的敢是老太君吗？
2: 老身便是。城上敢是萧太后吗？
1: 哀家便是。
2: 萧太后，
1: 老太君。

0: 事，
1: 并无此事，无事一到就该斩首襄郎以振军威。
0: 慢着，碧莲出战未归，下落不明，就该再等片刻。
1: 他们定是投靠了宋英。
0: 这他既无情，我还怜他作甚？
1: 招招招！这般脱了，鸣炮开。

0: 你隐姓埋名，一事无才，本当一死，何必多言？
1: 纵然要杀要砍，由我一人承担。我那小小的娇儿，身犯何罪？
0: 你夫妻二人举刀投靠宋营，本当斩尽杀绝，以除后患，这不妥。

访香囊，这也不难。你夫妻二人必须回国服刑。

0: 到临头还如此的猖狂，这不妥了。去杨延顺手机来见。
1: 且慢，萧太后狼烟一起不一灭，梁朝黎民望早解，你要再死啊再想。
2: 太后啊，多年以来两国大动干戈，两败俱伤，民间惨情你不见，就身边之事你要仔细权衡。有道是糊涂不识字，豺狼不上亲，如今杀来杀去，你的亲生女儿上了榜上，战来战去，你的亲生外孙遭此祸殃，虎狼尚有连亲意，难道岳母娘你就没有怜悯啊之心？

0: 两朝征战多年，万民吃尽动乱之苦，咱就该两朝和好，休养生息才是正理。
1: 老太君，两朝和好也是本后所愿，我来问你，你们可是真心吗？
0: 说是你来看，西兵徐民，此乃圣上旨意。
1: 如此说来，老太君，你可有欺君之罪了？
0: 怎见得？
1: 你为何安排交战，炸我雁门，挑起祸端呢？
0: 此事并非老身之意。
1: 那又是何人所为？
0: 少时你就明白了。待言

0: 莲花，你是怎样骗取江山，炸开雁门，你与我讲
1: 讲，我讲。夜里把令传，命我混过关。哎呀，挑起战和乱，他
0: 讲
1: 他
0: 讲
1: 他怎么样？
0: 讲
1: 大军夺朝权。哎，
0: 押了下去。
2: 老太君，今日之事都怪哀家不慎也。
3: 太后不必过谦，此事一明，咱两朝就该和好才是。
2: 就依老太君，我说来呀，大开城门，列队相迎，与老太君接风洗尘呐。
4: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南北河下集。

0: 啊，杨红，为何如此高兴啊？
1: 启禀太君，王怀女她回来了。
0: 怎么，那王怀女回来了？
1: 正是。哦，
0: 快请王姑娘来见。
1: 是，有请。

0: 了，坐下叙话。
1: 谢太君。
0: 啊，小姐，你一家失落繁忙，老身甚是挂心。只是你一人到此，怎不叫你那二老挂念？
1: 我父为身透了世事无奈。
0: 你那灵堂呢？
1: 将母身在了邦，心在南朝，此番归来多亏老母成全。
0: 但不知你今返回故土意愿何在？
1: 太君。

怀女杀吃边关，击败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

0: 太倔，让你为难了。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2: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

0: 试试这新羽绒服。
1: 不用了吧。
2: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3: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9: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 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1: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11: 你
6: 就是不想赔钱。
1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1: 笑。
10: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

0: 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地。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 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出国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捡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
1: 在这个柜子里，
2: 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
1: 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
3: 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姨，您身体还好吧？挺好的，
1: 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嗯嗯，
2: 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我谈女朋友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
1: 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
3: 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春花姨，我，哎，哎呀，别
1: 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妈，哎，好孩子，妈。
3: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嗯嗯，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好，
1: 不过。
4: 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5: 哎呦，
1: 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0: 朱阿姨，过年好，
2: 给您拜年了。

0: 好。
1: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3: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4: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376。
1: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之言。
2: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3: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李元芳坐在椅子上睡觉，那能睡得好吗？昏昏沉沉的，酒劲儿是一个劲的往脑袋上涌啊，昏昏沉沉，飘飘摇摇。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李元芳好像突然间走进了自己的记忆最深处，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一切，尤其是今天晚上来到这沈宅，见到的沈家妇女，这一对妇女怎么给自己那么大的印象呢？而且这对妇女给自己的印象又是那么的截然不同。这个姑娘阿君让自己感觉是如此的亲切，一见到阿君姑娘，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就想跟阿君姑娘亲近。但是一看到阿君姑娘她爹那沈廷放，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打内心里边往外就反胃，就腻歪，就恶心，甚至说就产生了一种最刻骨铭心的仇恨。今天晚上是第一次见面， 原来从来没见过呀。那为什么见到这沈廷芳，好像从内心深处已经对这个老头恨了一生一世似的？
0: 难道说
1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李元芳想到这里，猛然间把眼睛睁开了，这额头之上已经渗出密密麻麻的冷汗了，自己都已经不知道自己这么着已经多长时间了。但是紧接着李元芳就觉得自己手上软软乎乎的，而且听到了一种低低的呼吸声，这种呼吸声非常困难。李元芳定睛仔细一瞧，哎呦，这才发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右手已经伸出去了，牢牢地掐在了面前一个人的咽喉之上。仔细一看，这个人非是旁人呢，正是狄景辉。哎呦，李元芳赶紧一松手，抱起

歉地向狄景辉笑了笑。哎呦我的妈呀，狄景辉用手揉着自己的脖子，气呼呼地说，我说你这人呐，闭着眼睛就能拧人脖子呀，哎呦你杀人还真是利索呀。李万芳也有点不好意思啊，谁让你不声不响地过来了呢。狄景辉无可奈何地朝床榻努努嘴，梅兄还在床上睡着呢，我不敲门声动的啊，难道说我还锣鼓喧天的走吗？你想我把所有的人都吵醒是吧？李元芳拿手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皱住眉头，你不是睡了吗？怎么又起来了？我睡觉了都不能起来呀、啊、我喝多了去趟茅厕这都不行啊。哎呦，外边啊还真够冷的，黑咕隆咚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刚才在外面啊，好像撞到一个什么东西，我也没看清楚，黑咕隆咚的，好像是个人影的，把我吓坏了。我心说，我这幢宅子在这旷野荒郊，阴森恐怖，指不定的我刚才呀、啊，不知道撞到什么脏东西了呢。哎呀，我这赶紧的回屋啊，把我吓坏了。结果我这么一回屋，打你身边这么一过，咔吧一下子就让你把我的脖子给掐住了。你说你这个人睡着觉怎么还那么不老实啊？

0: 我总不能要这个屋里吧？我当然要出去了。李元芳啊，点点头，面色非常难看呀。
1: 看来我刚才真是睡着了，连你出门都不知道啊。
0: 狄景辉一听李元芳这话呀，显得非常的异样。哎，我说怎么了你？你原本不是打算睡吗？你睡着了怎么了？
1: 不是不打算睡呀，但是我就是睡着了，你出去我也应该知道的。可是我刚才居然什么都没察觉到啊。
0: 嗨，狄景辉一听莫名其妙，你睡着觉了不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吗？你这个人呢，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呀，听都听不懂。
1: 哎呀，我困了，我还得睡。李元芳一点头，你继续睡吧。
0: 说着话起身下地。狄景辉一看，你哪去啊？李元芳没理他，转身就走出房屋了。狄景辉本来打算去这个床榻上继续睡呢，一看李元芳神神经经的，这狄景辉呀有点不放心，想了想，这睡意也没了，跟着李元芳也出去了。这李元芳这个时候已经站在了西厢房门口，狄景辉也来到李元芳身边，与李元芳并肩就站在这里。抬头一看呢，已然是黎明了，东方都有些微微发白了。两个人互相看了看，一看呢，彼此的脸色在这半明半暗的光线中都显得十分的苍白。李元芳冲着狄景辉一笑，
1: 你不睡觉跟我跑出来吹冷风干嘛呀？狄景辉撇了撇嘴呀，
0: 你这人呐，说话不明不白的，闹得我都不想睡了，我知道你干什么呢，
1: 神经兮兮的。
0: 两个人对完这句话又都不说话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李元芳又把头扭过来，轻声地对狄景辉说，
1: 今天的事儿啊，哦不，应该是昨天的事儿，我应该向你道歉。
0: 狄景辉一愣，看了李元芳一眼，道歉？为什么呢？李元芳把目光收回来，仍然面对着外边纷纷扬扬飘飞的雪花，语气平淡地说，
1: 你说的很对，我近些年来受了很多重伤，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像昨天在冰河上救人，如果倒退五年，我是不会需要别人帮忙的。还有刚才，我也不应该睡到对周围的动静一无所知的。
0: 李元芳说这话非常低沉，说完之后停顿了一下，狄景辉仍然不解其意，整个的把脑袋扭过来，困惑地望着李元芳的侧脸。李元芳在这里停了很长时间，这才垂下眼睑，
1: 真是抱歉呐，是我做得不够好啊。
0: 哦，狄景辉听到这里呀，狄景辉明白了，怪不得昨天李元芳向自己发那么大的火，自己本来想帮着李元芳去救人，李元芳啊，冲着自己嚷嚷，让自己滚。闹了半天，当时李元芳是对自己已然失去了往日的力量的一种怨恨，一种不服啊。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李元芳当时看到狄景辉要来帮自己，怕狄景辉再出个一差二错，这寒冰滚下去了，自己费尽力气还能把它滴拎出来，要万一狄景辉再滚下去了，恐怕到那个时候自己根本无力再把狄景辉拉到冰河之上了，要那个时候狄景辉出个一差二错，自己怎么向狄仁杰交代呀？所以当时李元芳才冲狄景辉吼，才骂狄景辉。狄景辉现在恍然大悟了，哎呀，原来你因为这个呀，哎，我说你呀，你这又是何必呢？狄景辉呀停了停，又笑了。我看呐，谁也不怨，就怨我。

我爹呀，就是我爹把你折磨成这样的。哼！哎呀，好了好了，狄景辉轻轻地拍了拍李元芳的背。其实啊，昨天的事儿你要是不提，我早就忘了。行了，外头太冷了，咱们呢？

0: 再睡会儿。
1: 狄景辉没有办法，一转身打着哈哈，自己回屋了。李元芳就沿着这西厢房的房廊，慢慢的就走到了堂屋前。这个时候，天已经渐渐的亮起来了，周围是黛青色一片呢，四处的景物都已经看得比较清晰了。李元芳一边走，一边望了望东厢房紧闭的房门，房前昨天晚上阿军和斌儿留下的足迹，已经被后来落下的雪给盖住了，看上去呢，就好像没有人进出似的。李元芳就站在这里，静静的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又转了个弯，走向后院。要到后院，必须绕过堂屋。李元芳绕堂屋的时候，一眼就看见呢，从这后墙根儿，有那么一行杂乱的脚印，而且这个脚印呢，一直通到了后堂的正房门前。李元芳仔细地盯着这行足迹，在这里观察了片刻，李元芳这个脑筋呢就蹦起来了，脸上的神情是越来越凝重。李元芳心说话，这行足迹是谁的呢？看这个足迹，不像是狄景辉的。李元芳正在这里思量着呢，突然间感觉背后啊有动静。李元芳迅速的唰，身子往旁边一闪，转过身来，抬头一看呢，李元芳这个心放下了。从身后匆匆走来一个人，不是别人呢，正是阿君姑娘。李元芳微微一笑，阿君姑娘，你起得真早啊。阿军呢，低着头，匆匆忙忙的，正往这走呢。突然间，有人这么一说话，阿军姑娘先是吃了一惊，抬头一看是李元芳。阿军姑娘笑了：“李先生，你不是比我还早吗？昨天晚上我听着你们三个人喝酒，好像很晚都没有去西厢房睡呀。怎么，李先生这么早就起来了？”李元芳也微笑的回答呀。他们俩刚睡下，我呢，索性就不睡了，出来走走。阿军姑娘一看寒暄完了，头一点，正想往前走，又把脚步停下了，朝李元芳温柔的一笑：“李先生，你们不着急赶路吧？”李元芳不知道阿军姑娘说这话什么意思。阿军姑娘，你的意思是？阿军呢，还是低着头微笑着。昨天呢，听你们说要一路西行，可你和狄先生，还有小斌儿，你看你们的衣服都太单薄了，行李也没多少，想必御寒的衣服一定是不够的。我想啊，如果你们能够在这里多留上一两天，我就给你们做几件夹袄，你们往西北去的时候也好准备着，遇到了寒冷的天也好御御寒呢。李元芳一听啊，心中是一股暖流啊，多好的姑娘啊，我们在此逗留已经很麻烦姑娘了，怎么还好意思啊。阿军微笑着轻轻摇摇头，一点也不麻烦。阿军昨天说了，二位先生就是我阿军的兄长，要是阿军做得不够周到，以后让我堂兄知道了会怪罪我的。李元芳一听阿军说起他堂兄，略微的一沉吟，小心翼翼的就问阿军姑娘：“沈怀贤弟常常和你们来往吗？”阿军一听李元芳提起沈怀俩字，阿军姑娘的脸上啊又泛起红晕了，这声音呢都带着几分的羞涩：“李先生有所不知啊，我的伯父伯母亡故的很早，我堂兄其实是由我的爹爹抚养长大的，他从小到大都住在我家里，一直都在此地吗？倒也不是，我爹爹为治病四处求医，搬了好多次家，这里啊是5年前搬来的。”李元芳微笑着说：“阿军姑娘，如果不是因为当了狄大人的侍卫长，

是不是沈怀贤弟也该回家来过年呢？往年呐，他都要回来的，可这次爹爹说他不能回家了啊。不过他没来，却来了李先生和狄先生，堂兄的两位好朋友。堂兄若是知道，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两个人说到这里，李元芳抬眼看了看越来越亮的天色，阿俊姑娘，那你先忙吧。阿俊点点头，欠身就从李元芳的旁边走过去了，然后朝着正房就走过去了。他这么一走过去，李元芳看着他的背影，这个眉头皱得越来越厉害了。突然间，李元芳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噔噔噔，赶紧的往前赶几步，就来到阿君姑娘面前了，唰的一下子。轻轻地拦在了阿军姑娘面前，但是脸上仍然带着微笑。阿军姑娘，你是来找你爹爹的？阿军呢？又吓了一跳，一看这李元芳身形怎么那么快呀？是啊，每天早上这个时候，我都要来伺候爹爹起床。怎么，李先生，您有事儿吗？因为阿军姑娘这个时候看到李元芳的神情十分的沉重，李元芳啊指了指地上的足迹，低声的问阿军：“你看得出这是谁的脚印吗？”阿军低头一看，把头摇了摇，看不出来，但是这不可能是我爹爹的，他跑后墙去干什么呀？李元芳轻声地哼了一声，然后冲着阿军一使眼色：“你随我来。”阿军姑娘不知道李元芳想干什么，但是一看李元芳的神色不对，就跟着李元芳，两个人一起走到了正房门口。来到正房门口，抬眼一看，哎呦，俩人呐，都看到正房的门是虚掩着的，没关死。阿军姑娘当时惊得低低的捂住了嘴，心说话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我爹爹的门没有关呢？阿军姑娘赶紧往前迈一步，举手就要推门进去，但是这么一推门的功夫，啪，被李元芳一把握住了胳膊。阿军这个时候抬起眼来，询问地看着李元芳，那意思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呢？李元芳这个脸呢，沉得更加厉害了。阿军，站到我身后去。李元芳这个声音中带着命令。阿军姑娘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这个时候，李元芳唰就插到了阿军姑娘的身前。李元芳就正对着这个房门，然后李元芳抬高声音喊道：“沈老伯，沈老伯！”但是里边没有任何的回音，李元芳不能再等了，一下子就把这个门给推开了，然后李元芳唰一步就迈进去了。到了屋里一看呢，哎呦，这整个屋里头是凌乱不堪，桌翻一倒，一片狼藉呀。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屋子的正当中，有一个人仰面倒在地上，这屋里头的蜡烛早已经熄灭了，但借着清晨的光线，依然可以清晰地辨别出躺倒在地上的那个人那张狰狞可怖的面孔。这张面孔让人一眼就认出来。这个人非是别人，正是沈廷芳。只不过现在呀，这张脸比昨天晚上见到沈廷芳那张脸呢，更加的恐怖许多了。那一对僵尸般的眼睛瞪得溜圆，已经撑裂了这个眼眶了，里边的血丝已经布满了整个眼睛了。就是一对血红的眼呢，一张嘴歪得更厉害了，而且顺着嘴角往外流出了很多的白沫。

0: 五官全都扭曲变形了，这么一看上去，根本的已经不像一张人脸了，而更像一个恶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李元芳虽然没到近前，仅仅是从离开几步远的门口，还是一眼就能够判定沈廷放死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

0: 错。
1: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2: 哎，
1: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1: 啊，
2: 您问的哈
1: 啊，
2: 咱们呢，
1: 踢球去吧。踢球
2: 啊？
1: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2: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1: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
1: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2: 大爷
1: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1: 哎，嗯，走，带着银子。
2: 好，
3: 哎，
2: 好，
3: 哎，慢着，慢着，大爷
4: 啊，
3: 您可不能
4: 这么
3: 走
4: 前
3: 门
4: 啊。为什么？
3: 哎，
2: 老太爷
3: 知
2: 道
3: 不得了，
2: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4: 走
2: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4: 啊，你们来，
2: 来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2: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小子们，大家伙，
2: 哎
1: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两句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
3: 长
4: 脖子，
3: 长脖子，
5: 长脖子，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他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刘晨，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
1: 嗯，
5: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5: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1: 石文这小子
0: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5: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5: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5: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5: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5: 来，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5: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5: 瞧我的，
4: 瞧您
6: 大爷呢？
5: 过去愣拜丈母娘。
4: 快快快！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6: 呀，
4: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1: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5: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5: 哎，常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4: 要抢？
5: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哎，这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5: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学。
1: 啊，
5: 没事，跟你讲。
1: 哎，
5: 不能怕他。
1: 是，
4: 不怕。
5: 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

0: 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躲开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打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我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正兜这是，
0: 还不够
3: 啊？
0: 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0: 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子？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5: 因故这般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几个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5: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

0: 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1: 妈妈到了不又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这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0: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干
2: 啥？
0: 我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3: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3: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
0: 嗯，
3: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0: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3: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0: 哎，
3: 我瞧您累了。
0: 嗯，
3: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
0: 嗯，
3: 您去吧，
0: 我
3: 不累。我
0: 不累吗？
3: 你瞧，
0: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呦呦呦呦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高等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太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么短说。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弟。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小生临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米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
0: 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0: 妈妈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我们这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1: 金莲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配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2: 咋地，兄弟？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2: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2: 日次行朝啊。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多远呢？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0: 自个儿跑。

0: 遍遍精通。
1: 妈呀，嗯，我要跟他比拳。哎
0: 呀，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2: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到拳。
3: 比拳。
2: 对了。
3: 娇生奉陪，
2: 你可让着点啊！
3: 是大体
4: 子。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还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哦、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嗯，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5: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5: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5: 没有
1: 啊？
5: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5: 瞧这只。
1: 这只啥？
5: 那只？
1: 这只。
5: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5: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5: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5: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5: 给你
1: 啊！
5: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5: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5: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5: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5: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5: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5: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林这票了吧？
5: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5: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5: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0: 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会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胡开道，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教具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教具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先回去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
5: 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0: 屈远。

0: 对，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了？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早了，
0: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担心。

0: 01501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危险藏在哪儿？
5: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4: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5: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6: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6: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6: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6: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7: 请听广播连续剧《横琴乐章》第二集。上次争执后，曹英知道康迪不会支持 VR 记忆还原这个项目，他当然了解这事的风险，但曹英更知道任何新发展都是藏在风险背后的。他迅速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安排技术部抓紧技术研发，最终使技术达到可以让多个客户同时进入虚拟环境，并且可以交谈以及与虚拟物件实现互动；二是自己亲自去找这个项目的合作伙伴和资金。不过眼下他马上要做的是继续找信方仪完善更多当时维肯的细节，这样才能营造场景。
8: 信方仪，我准备开发一个 VR 的还原系统，复原你们当年维肯的场景。您再给我讲一讲那时候的事儿吧。
9: VR 是什么呀？
8: 简单的来说 ，VR 技术就是虚拟现实。当我们带上特制的设备，就像置身在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一样。
9: 意思是，我能回到从前？
8: 也可以这么说，但这是虚拟的从前，是我们根据现实构建出来的，但感觉就像真的一样。
9: 那也好啊，真想回到以前呢。
10: 上船，
11: 小芳姐，我已经很快了。
12: 你们跟着我，我来挖井，赶紧运泥沙去北坝那边抢修。
10: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龙大包了呢？
12: 知道了，我值班的人说，泥巴忽然一下沉了一米多。
11: 你们看，刘书记已经在堤坝上了。
12: 是，大家都赶来，我们得快点。
13: 大家快点！
0: 要争分夺秒，手边有什么就拿什么，赶快运泥沙过来，一定要在涨潮之前把堤坝铺完，否则我们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0: 姓方姨，什么叫龙大包啊？龙大包就是低身下陷，很容易导致堤坝倒塌的。哦，原来是这样。不是说加了土钢筋就牢固了吗？怎么还龙大包啊？
1: 嗯，只靠土钢筋还是不够牢固的。那可怎么办呢？后来指挥部给大家开了个会。 说，光是用泥沙和浪柴还是不够牢固，必须抛石护堤，同时还要在堤外同步插竹阻挡海浪的冲击。刘书记说，在海上筑堤，表面上是筑了一条堤，其实是筑了四条，先在水下铺沙算是一条。 然后左右各一条抛石固堤，最后才在水面铺石和土。哎呀，真
0: 是不简单呐！那石头怎么来呀？<笑>
1: 石头啊，岛上多的是，但怎么弄下来是个难题。最后决定采用炸石头的方式。 那时候啊，我们都是一锤一铅的砸，在大石头上砸出眼来，再塞上火药引爆，把石头炸碎。

0: 书记，里面是哑炮，我去重新点燃。
1: 不是，还在冒烟，快逃！
2: 刘书记发现了还在冒烟的导火线，眼看就要爆炸了，而曾连山居然呆呆地无动于衷。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拉出导火线，用尽全身力气把导火线扔进了海里。
1: 哎呀妈呀！你烫死我了！曾连山，你搞什么鬼？你的谋财害命啊！
3: 书记，太危险了，导火线还烧着呢，你就徒手拉出来，一个不小心，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4: 曾连山，你在干嘛？如果不是刘书记冲过来，你都没命了。
1: 你搞什么？看不到还在冒烟吗？我说你用点心好不好啊？啊，差点送了我们的命，这次一定要重重的罚你。
5: 刘书记，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的手没事吧？
1: 你呀，臭小子。

0: 龙俊怡，你怎么来了？
1: 嘿嘿，惊喜吧？
0: 是挺意外的。
1: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辞职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辞职了，过来帮你。
0: 啊，你是说辞职？
1: 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0: 可是，为什么？之前我们吵了那么多次，你都不肯辞职，怎么突然就辞职了？
1: 因为我爱你和小雨，爱我们的家。
0: 意思是以前就不爱喽？
1: 当然爱，只是这段时间你带着小雨来了珠海，我自己一个人在香港，我才觉得一家人还是得在一起。
0: 难得啊，你终于想通了。
1: 可不就是想通了，给别人打工还不如给我老婆打工呢。再说我听说你为了引进人才和开发新技术的事儿，和康总有点分歧，我想啊，我来还是能帮一帮你的。
0: 那你就是因为想帮我才决定过来的？
1: 刚才不是说了吗，为了帮你也为了一家团聚，一举两得嘛。
0: 老公，谢谢你，谢谢龙工程师两肋插刀之恩。
1: 哎，大恩不言谢，以后少跟老公发脾气就行了。
0: 哼，想得美，以后我是你老婆兼老板，我叫你站着就站着，叫你坐就坐。
1: 哎哎哎，
2: 记忆还原这个项目有了龙俊仪的加入后，技术部力量大大增强，研发进度也更快了。但是找合作方这一块的困难就太大了。曹英本来想找展馆、博物馆合作，但是横琴这边目前没有合适的展馆，他只好把目光锁定在养老院和医疗机构上。但是当他跑遍了他认为有戏的养老院和医疗机构，才发现康迪的预测如此准确。这天他准备再去民政局碰碰运气，没想到在公司楼下就被人拦住了。
1: 曹总，哈喽啊，有时间谈一谈吗？
0: 傅振强，傅总。
1: 正是在下。
0: 傅总，虽然我不负责业务，但您的大名我也是如雷贯耳的，您似乎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吧？我们有什么可谈的吗？
1: 曹总，生意场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吧？听说你最近四处在跑一个记忆还原的 VR 项目，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曹总，您动静那么大，很难不知道啊。
0: 你想怎么合作？据我所知，你们公司没有这个业务吧？
1: 当然是由你的技术团队来做，钱和业务可以交给我。
0: 你去拉资金？
1: 对。
0: 但我们是竞争对手，条件呢？
1: 曹总果然爽快，那我就直说了，条件很简单，这个项目我们独家合作，我会去提请政府的资金支持，方案我来做，你的团队只需要配合。
0: 哎呀，民政局和卫生局我都跑过了，没用。
1: 你无头苍蝇一样乱跑，当然没用啦。你得对口。
0: 对口？
1: 我知道有哪些对应的专项扶持经费，方案，方案很重要。
0: 那你打算怎么做这个方案？
1: 你得懂风向。现在横琴啊，有很多政策就是为澳门服务的，为澳门的老人找寻当年在横琴

0: 的奋斗岁月，寻根。你看，这就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事迹进行宣传，拉近横琴和澳门的情感距离。
1: 哎呀，我们谈的是项目，不是情感。
0: 你想让杏芳看到她过去奋斗的地方，难道不是情感吗？
1: 哈，听起来您还挺有情怀的。
0: 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倾注了感情的，不像有些人只想着赚钱。
1: 有些人，你是指康总吗？哦，你刚才说的是跟我的团队合作，而不是我们公司。
0: 对，跟你的技术团队合作。
1: 哼，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公司的技术部门可以撇开自己的业务部门直接跟别的公司合作的。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0: 据我所知，是你们康总自己放弃了这单业务吧？
1: 对不起，傅先生，您低估了我的职业操守，我不会背叛我的合作伙伴的。
0: 这怎么是背叛呢？你跟康总是平等合作关系。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的合作已经出现了分歧了，但我和你的目标是一致的。你想想看，跟谁合作不是合作呢？况且要说吃政策红利，你们康总远不是我的对手。
1: 哼，傅总，你这话我信。据我所知，我们公司不少业务都败在了您的手里吧？
0: 曹总，您这话我就当是表扬我了。曹总，咱们再商言商，就您这个项目，我可以找到对口的资金。
1: 哼，傅总，谢谢你看得起我。这样吧，我再考虑考虑。
0: 曹总可得想清楚了，这可是名利双收的事。
1: 哼，告辞。
2: 傅振强的突然闯入出乎曹莹的意料，当然这样的合作也有悖于曹莹的处事原则。跟傅振强合作，也就意味着要跟康迪一拍两散。曹莹觉得还没有到这一步，但曹莹也不着急拒绝，不留后路，这也不符合曹莹的作风。既然暂时无法解决，那就先放着，先把能做的事做了才是正解。曹莹决定继续去找杏芳仪完善一些细节。
1: 杏芳仪，您能再跟我讲一讲维肯那个时候的事儿吗？我想搜集更多的素材。
3: 当然可以。维肯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做闸，可是要在淤泥海滩上建造一座大型水闸何其艰难呐。
4: 这算是到了做闸的大日子了，这么个庞然大物要从陆地上安装到海上，亏他们想得出。
5: 哎，你这臭小子
6: 觉悟能高点啊？
5: 你看这不是做出来了吗？
6: 人民的智慧那是无穷的，人民的潜力也是无穷的。这座海上大闸五个孔，每个孔宽6米，中墩4个，边墩2个，闸体总高有6米。为了把它拉到海上，还建了个大型的混凝土空箱来承托，为了运它还专门开挖了一条运闸航道。这准备工作做得够充分了，今天决战的日子到了。
7: 哎，刘书记，说是要在吉时起运是吧？怎么你们也搞这些封建迷信呢？
5: 是谁乱传谣？看我不重重的罚他。
6: 是按照风向、潮汐、重量、水位等各项指标计算好的时间，什么吉时、下时？看，快看，马上就要到起运水位线了，各部门快做好准备。
7: 不动了。
8: 是啊，怎么不动了？
4: 怎么不动呢？这么重的水闸怎么扶得起来啊？
9: 就是太重了。
5: 拿图纸来，我们再看看。不行，保不齐了。现在这水流还不够急，不够猛，应该是浮力不够。我们下水去拖闸。我是党员，我先下去。
7: 天哪，刘书记真跳下去了。11月了，这海水冷得刺骨啊。
8: 是啊，可别冻感冒了。
4: 刘书记都下水去了，大家还等什么？
8: 我们也下水吧。
7: 跳吧跳吧。
9: 好，跳。
5: 浮力不够，起来了！
7: 太好了，
8: 起来了！
7: 水闸浮起来了！
5: 走，拖闸们，开动起来！
2: 这个庞然大物的水闸总算是浮起来了。有几十艘巨大马力的机船拖出船坞，往大海的方向驶去。
5: 放水，拖闸。
7: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4: 拖闸成功了！
9: 成功了！
5: 今晚放电影。
10: 曹总，听说你最近动作很大，把我们业务部的活都抢去做了。
1: 你们业务部不愿意干，我只好自己干了。
10: 哎，阿莹，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是有前景的，所以我要坚持下去。
10: 你听我一句劝，先缓一缓，我保证迟点给你谈得妥妥的。
1: 迟点是多久？一个月？一年？这，
10: 你别抬杠啊。
1: 算了，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会自己去找合作方的。
10: 哎呀，算我怕了你。给你提供一个消息吧，我有个朋友姓潘，是经营老人院的，你和他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1: 啊，真的吗？哎呦，康总，真是谢谢你了。
10: 公司难道我没份儿吗？我不也得尽一尽力呀。
1: 我就知道康总您识大体顾大局。那行，我和潘经理联系。嗯，希望能有机会。潘经理你好，我是康迪的搭档曹莹，来和你谈一谈记忆还原系统的合作。
11: 哦，原来是曹总啊。你好你好，我们几位业主都在等着你呢。你看，这是曾老伯啊，是从澳门回来养老的。这是陈阿婆、王老伯，他们都是我们老人院的业主。
1: 业主？
11: 是啊，我们老人院啊和其他的不太一样，我们是老人家做主的老人院。
1: 哎呀，潘经理，你们的经营理念可真先进，老人院就该是老人家做主。
12: 是啊，潘经理很照顾我们的感受，很多事情都征求我们的意见。
1: 哎，那太好了，那我就向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记忆还原系统。这就是我们的记忆还原系统，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
13: 我觉得挺好，现在我们在老人院这里什么都好。哎呀，就是老了总怀念以前的事。
14: 是啊，要是能重活一遍就好了。
12: 小潘呐，这事儿你可得认真谋划谋划，我看大家都很支持。另外，刚才我听曹小姐说到横琴维肯的事儿，曹小姐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哦，我是听一位老婆婆告诉我的。
12: 老婆婆，她叫什么名字？
1: 她叫姓方。
12: 哦，是了，是了，就是那个姓方。曹小姐呀，我也是当年维肯队的，我要大力支持你们这个项目。
4: 心中这鬼地方，一掌头，什么都能淹掉，都不知道为来做什么。
15: 我们就是来维肯的，你说为来干什么？
16: 风浪那么大，你们站稳了。
15: 台风啊，台风来了，大家小心。
4: 这台风得有六七级了，风太大了，船要翻了。
15: 我们的中心中现在就像个簸箕，这风把我们扇得像土子一样颠来倒去了。
4: 哎呀，
15: 怎么回事？
4: 快把桨插到沙里，稳住，
15: 快堵住缺口。不行啊，风浪太大了，划不住。

0: 那天的风浪太大了，很多船都翻了，我的船也翻了。
1: 啊，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我一直游到了澳门，这几十年无时无刻不想着回来呀。现在老了，终于回来了。
1: 回来了好，回来了好啊。
0: 哎，我是运气好，死里逃生啊。我后来听说整个维肯有5个人牺牲了。
1: 啊，还有人牺牲了？
0: 是啊，俗话说欺山莫欺水，当年维肯天天在海里，稍不注意就很危险。牺牲的几个人都跟我们当年一样，都是很年轻的呀。哎，真是可怜呐。
1: 奇怪了，这么大的事儿，姓方姨怎么没跟我说起过？
0: 哎呀，他不提你就别问了。牺牲的人里面有一个叫田丽的，和姓方很谈得来。我听说姓方一直不愿接受田丽已经牺牲的事实，一辈子没家呀，总是在海边等他。
1: 啊！
2: 从曾连山这里听到这样的消息，给曹营带来极大的震撼。他被维肯牺牲的英雄们感动了，又为他们感到深深的痛惜。在人生最灿烂的年华，他们的生命戛然而止，是他们用生命成就了横琴的今天。同时他也感慨于姓方的深情，他忽然觉得自己无意中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他暗下决心，不管多难都必须把这个项目做出来。这一段以生命和爱情为代价的过往，不该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
1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 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

0: 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1: 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3: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7: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 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

0: 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哦，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1: 张振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振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2: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1: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振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0: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1: 就这样，张振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振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振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振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0: 我放学回来了。妈，妈，
1: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3: 大林河畔决议，
4: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志华，
1: 爸，妈，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空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
17: 可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8: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0: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

0: 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他要干什么？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 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 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
0: 从
1: 这里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
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
1: 我没有能力改变史盖，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笑>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

0: 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1、2、3。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1: 快跟上。
1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

0: 北要义，徐州解放。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

0: 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 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

0: 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人与人之间最朴素也是最坚韧的力量，就是彼此支撑，无需轰轰烈烈，一声问候，一刻陪伴，一份理解，就足以汇成温暖的溪流，帮助彼此度过生命中偶尔的浅滩。每天8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0度到32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阴，18度到30度。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来给您说说高考冲刺期所谓的开挂饮食真的管用吗？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已经开始实施，该如何购买呢？无糖食要显著标识，拿外卖先看封签，外卖新规如何保障用餐安心呢？NFC 果汁的配料表里水排第一引发争议，涉事品牌全国门店下架相关。那么如何分清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我省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经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设备仪器6700多台套，培训人员3500余人，确保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我省全面部署汛期气象服务工作，目前依托智能化预报预警系统，我省可以实现雨情实时监测、风险智能研判、预